0: 纸上有那么几位皇帝雅号收藏，只是可惜，除了乾隆皇帝的，其他都没留得下来。
1: 啊，你说说，都有哪几位皇帝？
0: 隋炀帝和江山社稷励精图治，振兴大清国，只可惜他没这个能力，光有宏图大志，不具备实现目的的手段，其结果必然很悲惨。维新变法没玩好，这不就被软禁了？
1: 光绪还是个好皇上，如果他没有宏图大志，不广招天下英才变法维新，他满可以活得很舒服，何至于被囚禁？
0: 我看变法维新不是嚷嚷出来的，得有实力。说白了，光绪皇帝的实力不够，用你们的话说叫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做了人家的阶下囚。问题是他还不是输得最惨的，那些追随他参与变法的人结局最悲惨，他们连脑袋都输掉了。
1: 嘘，你小声点。
2: 正此时琴声响起，一位身着燕尾服的洋人神情悠然，演奏起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埃尔斯基的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片段。这位是个高手，技巧上的难度被他处理得轻松自如，加之音乐本身丰富的色彩与奇特的想象，立刻就把秋月吸引住了，沉浸其中。一曲终了时，秋月回过神来，伊万又拿起了玉镯。
0: 这幅玉镯的成色不错，是和田玉，当年乾隆皇帝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叛乱，打通了新疆到京城的通道，和田玉就源源不断地进贡到紫禁城来了。据我所知，最多的时候一年能有10000多斤。
1: 伊万先生，您好像什么都知道啊。
0: 当然，我是中国通嘛，不然俄国大使馆凭什么聘我做雇员呢？秋月小姐，我很欣赏贵国的乾隆皇帝，此人既有文韬又有武略，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
1: 天哪，你很欣赏皇帝？你该知道，在我们国家用这种口吻谈论皇上，可是要被杀头的，这叫大不敬。
0: 对不起，我不是大清国的臣民，归国的皇帝即使不喜欢我，也没有权利杀我的头，更何况我是在夸奖乾隆皇帝，我认为他是个很有眼光的人。我记得当时扬州有个官员进贡了一把精心雕刻的镂空玉壶，满心想得到皇帝的夸奖，可没想到乾隆皇帝大发脾气，说拿着没用的东西干什么来。
1: 哎，怎么叫没用的东西？难道赏玩还要有用吗？
0: 这就是乾隆皇帝的高明之处了。秋月小姐，你想想，这壶是做什么用的？
1: 装水呀，盛酒也行。
0: 对呀，装水的壶要是都镂空了，那水还不都漏出去了？
1: 乾隆爷的意思是，赏玩也要实用。
0: 秋月小姐真是冰雪聪明，乾隆皇帝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他这样的人适合管理国家。咱们还是拿赏玉来说吧，乾隆皇帝刹住了江南掀起的一股奢靡之风，提倡厚重仿古的器物。从艺术的角度来讲，乾隆皇帝也称得上是鉴赏大家了。
1: 那乾隆爷驾崩以后，他收藏的字画玉器都怎么样了？
0: 驾崩是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中国通怎么连这都不懂？就是死了。
0: 哦，驾崩就是死了。哦，您等一等，我记下来。这乾隆皇帝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显然对皇帝的珍宝没什么兴趣，就把他们在宫里封存了。至于这幅玉镯，当年要不是乾隆皇帝把它赏给了您祖上，也许今天还躺在紫禁城的某座宫殿里睡大觉呢。
1: 伊万先生，您觉得这玉镯怎么样？
0: 嗯，上好的和田玉

0: 洁白无瑕，温润无比。秋月小姐，这是件好东西，你应该好好留着。
1: 您想要吗？
0: 为什么要把它卖掉呢？
1: 我需要银子。
0: 您能告诉我理由吗？
1: 杨大人被贬了，我得想办法帮他。
0: 杨大人是朝廷高官，他应该很有钱呀。
1: 他从秦淮河赎我出来的时候花了大笔的银子，这回被贬官又被抄了家，现在可是一贫如洗了。
0: 哦，是这样，那好吧，这玉镯我要了，请您开价，我绝不还价。
1: 谢谢您，玉婉先生。
2: 无论国家大事怎样，皇帝是谁，地痞流氓们是一点都不嫌。

0: 我这就给您泡茶去。
1: 给我来壶碧螺春，记住，要明前的茶，你别拿刺茶来糊弄我。左爷，我一品就能品出来。哎，
0: 哪能呢？左爷您是什么身份呢？我哪敢用刺茶糊弄您呢？您稍后啊。
2: 等等，老规矩还记得吗？
1: 哟，这您可得提个醒啊，这老规矩是。
2: 麦下，云片、高二瓜、条、葵花籽、葡萄干，各一碟。你小子什么记性啊？
1: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胡马上去拿。哎，对不住您呢，这左爷不是有日子没来了吗？我把这老规矩给忘了。哎，几位爷多包涵，多包涵。
2: 左爷，瞧见没有，这小子呀，在装傻充愣呢。哎呀，这要搁在以前呢，咱也就是借他几个胆子。
3: 也不敢忘了左爷的规矩，现在，哎呀，可不是嘛。左爷呀，昨儿个我派了两个弟兄下去收银子，您猜怎么着？嘿，这琉璃厂这一整条街的店铺，只收下来往常的一半银子呀。哎呀，有些店铺一进了屋的人就哭穷啊，说是啊生意不好做呀，绕来绕去的，他就是不交银子。这还是来软的呢。
1: 有的店铺啊，干脆就来硬的了，说左爷您已经罩不住琉璃厂了，还好意思收保护费啊？哎，这汇源阁的王掌柜说话更难听啊！他说，左爷让人拿刀架在脖子上，连个屁都没敢放，从此算是栽了。别说是照着琉璃厂收保护费，他能不能保护自个儿都难说。
4: 哼，哼哼，人嘴两张皮，想说什么就由他说去吧，咱还能把人家嘴堵上了？
1: 哎，左爷，您的茶，您慢用啊。霍振熙
4: 最近怎么样啊？我还挺想他的。
1: 您放心吧。 我早派人盯上他了。听我的人说啊，霍振熙最近正在置办货物，准备回西北。
4: 消息可靠吗？嗯，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从他置办的那些货就能看得出来，有茶叶、绸缎和布匹，还有文房用具。要不是回西北，他买那些东西干什么呀？老天有眼呐！
3: 机会来了，
4: 姓霍的，你的大限到了。啊，我明白了。对这个姓霍的，左爷您早有打算了。哼，小子，这么说吧，左爷可不是能随便得罪的，谁得罪了左爷，不死也得让他脱层皮。
3: 一会儿你预备样礼品，拿着我的帖子，到京东东皇庄找一下老康，就说我想见他，有要事相商。
4: 哎，
1: 左爷，这老康是什么人呐？
4: 这儿没外人。对你们两个，我也不相瞒，听说过草上飞康小八吗？什么？什么？康小八？
1: 哎呦喂，老天爷，那可是个职业刺客，江洋大盗啊！哎呦，这江湖上的名声，那是如雷贯耳啊！老康就是大名鼎鼎的草上飞。哎呦，这真没想到啊！
4: 都给我把嘴闭严了，这件事儿要给我烂在肚子里，打死也不能说出去。我可把丑话放在前头。
5: 往后谁把草上飞的字号露出去，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是是，
6: 左爷，谁要走漏了消息，天打五雷轰。
5: 左爷，这帮里不是有规矩吗？谁要是坏了规矩，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哼。那头秋月和伊万聊完，一起走出咖啡厅。

0: 正在道别时，却被坐马车路过的贝子爷和厄尔庆尼看见了。
1: 秋月姑娘和洋人还搅和到一块儿去了。
2: 秋月姑娘在哪儿呢？
0: 厄尔庆尼也凑到窗户上看，正瞧见伊万上车离开，秋月一个人沿着街边慢慢走着。贝子爷立刻吩咐车夫掉头跟上秋月。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有很多人，很多事，只有在失去之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珍贵。

手，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看见你的眼停留在最初和你遇见，放不下今生的缘。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44集。张山林听说张幼林回家了，一大早就滴溜着鸟笼子跟着佣人李妈进了张李氏家的院子。
6: 哎呦，我大侄子呢？回来了怎么也不知道找他叔。
7: 嘘，你小声点儿。
6: 哎，幼林怎么那么懒呢？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来啊？幼林，幼林。
7: 哎呦，大叔，你轻着点儿。秀林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6: 哎，嫂子，这都是您给惯的，在洋学堂里他敢这样吗？
8: 哎，叔，什么事儿啊？
6: 嘿，大侄儿，我又淘换两只鸟来，你搂搂。
8: 啊，
9: 少爷，晌午您想吃点什么？
6: 哎，还是老三样。酱汁中段瓦块鱼，然冬瓜卤香鸡，真四眼井的麻豆腐，外加一碟儿拍小萝卜，可别忘了放蒜泥儿。
8: 叔儿，您接的倒快，到底咱俩谁想吃啊？
6: 大侄儿，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陪着你吃。哎，咱还说我那俩鸟。
8: 叔儿，我现在对鸟没兴趣了。
6: 我说，你这人怎么没长性啊？以前你见了鸟比见了

0: 我还勤，恨不得把鸟搁祠堂里供起来。好嘛，这一眨眼功夫又不待见鸟了。
1: 这鸡蛋哪儿来的呀？
2: 啊，太太，我差点忘了，这是庄掌柜的带给您的，说是铺子里那大伙计刚得了一个大胖小子。
1: 哟，这可是喜事儿，李妈，你得空到洋货铺子扯鸡扯布，给孩子做身小衣裳。
2: 哎，
0: 不就一伙计的孩子吗？还这么上心？
1: 做人得将心比心，有来有往，关系才能长久。生活在世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需要别人帮一把。眼睛呢，不能总朝天上看。九林呢，给毛巾。九林他爸死的那天，我心里乱，在外头摔了一跤，爬不起来。要不是几个叫花子帮忙把我送回来，就我这身子骨，大冬天的趴在雪地上，时间长了非得落下毛病不可。
3: 妈，那时候你怎么没叫我呀？
1: 叫你？你在哪儿呢？早疯野的没边了。秀林呢？我这两天也不知为什么，老惦记着秋月。你去看看他，还是劝他搬过来住吧。杨大人走了，秋月一个人孤零零的，我不放心呢。
0: 也是，秀林，你再好好劝劝秋月吧。
3: 哦，我待会儿就去。
0: 哎，秀林，你真不看看我那俩鸟？
4: 按照庄虎臣的安排，德子接长不短的就跟三郎小聚一次，为的是从他口中打听鹅大人的动向，抓牢荣宝斋与宫中的买卖。昨天晚上，德子就在朱市口的一家小饭铺里请三郎吃了饭。饭后两人喝茶的功夫，三郎煞有介事地问德子：
5: 哎，你听说了吗？就闲些日子，在温泉的煤洞里挖出了刘伯温的预言碑。
3: 啊？没听说呀。那碑上写什么呀？
5: 嗯，最恨合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深。嗯，还有，我记得不大准了，这好像是说官府羽翼扬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
3: 嚯，这碑是真的吗？这要是有人做局，事先在地下埋好了呢？
5: 那可就不知道了。
3: 哎，得得得得得啊，这祸从口出，咱们呢不说这个了。三郎啊，这些日子谁常到府上走动啊？
5: 哎，我说德子，你查户口是怎么着呀？
3: 哎呀，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哎，你们家大人和我们荣宝斋不是有买卖上的事儿吗？
5: 哼，还别说啊，这些日子呀，琉璃厂那茂源斋还有慧远阁的掌柜呢，老围着我们家大人转。
3: 哦，那你们家大人搭理他们吗？
5: 我们家那大人呢，有奶便是娘，谁给他好处多呀，这买卖就跟谁做。
3: 哦，那你以后啊多留点神啊，要是听见你们家大人说起宫里啊需要文房用品什么的，给我递个信儿啊，我们掌柜的呀亏待不了你。
4: 德子话里的含义三郎听明白了，他自然是点头答应。今天早上一来到铺子里，德子就把和三郎聊的原原本本告诉了庄虎臣。出乎德子的意料，庄虎臣对刘伯温的预言碑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
6: 近来京城里到处可都疯传义和团的事儿啊，这最怕的就是政局有变，影响生意呀。荣宝斋费尽心机好不容易走上正轨，可别再因为点不沾边的事给砸趴下喽。
4: 庄虎臣越琢磨越起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于是干脆站到了荣宝斋的大门口，观察起过往的人流，借以排遣内心的忧虑。突然人流里出现了王宇轩，庄虎臣定了定神，快步迎了上去。
7: 哟，
6: 王大人，

0: 和老王没见了啊。哎，听说您去了趟山东。
1: 嗨，别提了，山东那个乱。
0: 来来来来来，进来坐会儿。
2: 庄虎臣不由分说地拉着王宇轩直接来到了后院东屋的休息室，又给王宇轩倒上了茶。
0: 这阵子到处都在传说山东那边闹义和团了。
1: 哎，庄掌柜的，你这消息不够灵通啊，岂止是山东，我告诉您，眼下呀，义和团已经在清苑成了势了。他们以清苑为中心，向北到了新城、定兴、涞水一带，向东到了任丘、文安、霸县，
0: 这眼瞧着就到家门口了。
1: 哎呦，可不是嘛。
0: 那参加义和团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1: 哎呀，什么人都有，凑到一块儿，主要是砸教堂，也顺带着聚众抗官，那势法可大了。传单一出，就聚起上千号人，手里都带着兵器，好家伙，谁惹得起啊？
0: 这是干嘛呀？义和团不是恨洋人吗？跟洋人干不就得了？干嘛还跟官府过不去呀？
1: 哎，庄掌柜的，你可真是买卖人啊，一天到晚的就琢磨着怎么发财了。这么说吧，洋人这么横，都是因为朝廷太软，人家啊是试着来，先是要地要银子，看你没怎么着就都给了，这不得寸进尺了，教会的势力做大，教民和百姓时有冲突，官府惹不起教会就偏袒教民，趁你来老百姓的火就大了。
0: 官府没压下义和团？
1: 哎呦，告诉您吧，根本压不住。
0: 压不住？那他们要闹到京城会怎么样？

0: 他和她都在城市漂流，遗憾的是他们彼此适合，却又无奈错过。
1: 他习惯把自己丢在热闹的场所，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许巍的一首歌《逍遥行》，浓浓的人生哲学的一首歌《逍遥行》。许巍在歌曲当中这样表白：我的坚定，我的欣喜，只因你在这里。

0: 华丽的词藻，没有曲折的曲调，歌词简单了当，不温不火又暗潮汹涌，让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轻而易举地产生共鸣。
1: 沉迷旋律中，好想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500读完村上春树写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感觉太喜欢了，于是500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名字，于是就用了书籍的名字，分享到这首歌《挪威的森林》。

情是歌曲表达的永恒主题，好的情歌让人觉得是如迎春风，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今天分享到许巍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许巍带来的歌曲，叫做爱情。爱情也是许巍的经典之作，这首情歌的分量很重，里面藏着岁月的打磨和历练。在生命的寒冬当中，他最爱的人没有放弃他，一次次的将他救赎。于是许巍写下了你如此温柔拥抱我，融化心里的

冰雪，这恩赐对我的震撼如我初见大海。这也是许巍写给妻子的一首歌。难得的爱情，你能够从对方的眼眸当中看到未来。当你深情注视的时候，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力量随之产生。歌曲长度是5分20秒，这也是一个小细节，是许巍刻意为之。5分20秒也代表着520。分享到这首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别哭，我最爱的人是郑智化演唱的一首歌，郑智化作词作曲，收录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单身逃亡》专辑当中。曲子编得很简单，却不失一丝乐观的情绪。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只有对生命豁达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歌词，唱得出这样的感情。

许巍早期的音乐作品是比较抑郁和彷徨的，后来慢慢许巍的歌开始变得温暖有力量。完美生活当中，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无论你是否爱过，再见面时你我都是温暖如初，并没有被岁月伤害，依然笑容满面，那该多好。分享到这首歌许巍的完美生活。

许巍的一首歌《时光》，都说时光适合开车的时候听，歌曲带给人的感觉呀，就是春天般的感觉，白衣飘飘，长发飞行，漫步在城市中央，此刻心里会想起一个人，但是心生喜悦，这应该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缘分吧。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2008年，许巍发行了专辑《爱如少年》，时隔4年，许巍再次出发，发行了专辑《此时此刻》。这张专辑是传统文化和摇滚乐的集大成者的代表作。此时此刻当中的爱情非常的高级。这个年纪的许巍经历了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之后，对爱情的理解呀，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对他而言，好的爱情就是上天的恩赐，带着赤子之心，真诚的感恩他的爱人。分享到这首歌，许巍的《灵言》。

赵雷成都，赵雷还没有登上歌手舞台的时候，那个时候成都这首歌并没有火遍大江南北，但是偶然呢会在歌单当中听到这首歌。赵雷说成都是他的第二故乡，所以成都不是为了纪念某个人，其实是为了纪念那座城。分享到这首歌成都。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康松广、王辅廷为您带来的《说明道姓》。
12: 那个，我们经常来丰台演出，
13: 哎，
12: 跟很多观众呢交了朋友。
13: 对，
12: 有些年轻朋友呢，我们私下聊天
13: 啊，
12: 对我们这职业特别羡慕。
13: 是吗？
12: 啊，跟我聊，说干你们这行多好啊，一天有说有笑，乐乐呵呵，一演出还挣大钱。
13: 嚯！
12: 他这么说呢，其实对我们这行业不太了解，
13: 还真是不了解。
12: 不是说一有演出就挣钱，
13: 对对。
12: 像北京嘛，好多公益性的演出，没有劳务。
13: 对，
12: 丰台这儿，还有我们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在交道口，这都是公益演出，
13: 对，
12: 没钱。还有什么演出没钱呢？
13: 还有什么呀？
12: 朋友帮忙。
13: 哦。
12: 年节单位搞活动，关系不错，来来，您得帮个忙来，这也不能提钱。
13: 对对，
12: 什么时候能挣钱呢？
13: 什么时候挣钱？
12: 商演，
13: 商演，
12: 大剧场高票价，哎，这演员能挣钱。
13: 是啊，
12: 不过像我这样也挣不多少。
13: 怎么？
12: 一年轮个两三回啊，一场给个1200-1800的，自己挺高兴。
13: 是啊，
12: 他们都比我挣得多。
13: 不是，他们都谁呀？
12: 那刚才这贾伦。
13: 哦，贾伦，
12: 贾伦，你看，经常有商演。
13: 哦，
12: 从家晚上5点多出来，

0: 十点多又回来了。
1: 嗯嗯，
0: 一场拿多少钱吗？
1: 挣多少钱？
0: 5000。
1: 嚯，
0: 商演吗？
1: 嗯，不少。
0: 和朝家还有这孟凡贵。
1: 哦，孟凡贵，
0: 孟凡贵也挣得多。
1: 是啊，
0: 外地有人请他。
1: 嗯，
0: 今天坐飞机走，明天坐飞机回来。
1: 哦，
0: 一场20000。
1: 嚯，
0: 孟凡贵。
1: 哎呦，
0: 不过他是个腕儿。
1: 嗯，
0: 还够不上大腕儿。
1: 那您说这大腕儿指谁呀？
0: 当年我知道的，侯耀文。
1: 哦，侯先生，
0: 他挣得多。
1: 是啊，
0: 上午坐飞机走，下午坐飞机回来。
1: 嗯，
0: 一场拿多少钱？
1: 多少？
0: 8万。
1: 8万，
0: 这是和当初侯耀文。
1: 嗯，
0: 现在相声圈挣钱最多的
1: 那是，
0: 就是我这搭档。
1: 哦，
0: 王辅廷。
1: 是啊，
0: 这是挣大钱的主。3万5万瞧不上眼儿。早上9点多出去，中午11点回来了。
1: 嗯，
0: 拿回多少钱？
1: 挣多少？
0: 140万。
1: 嚯，
0: 怎么挣那么多呀？
1: 啊，
0: 他把房给卖了。
1: 嗨，这房卖了我住哪儿啊？
0: 嗨，我这么说大家乐了
1: 啊。
0: 相声就是这特点。
1: 哦，
0: 哎，引人发笑。
1: 嗯，
0: 所以大家喜欢听相声。
1: 哦，
0: 又通俗易懂。
1: 对，
0: 俩人往那一站，您看跟聊天一样。
1: 是是是，
0: 看着那么轻松。
1: 这倒是，
0: 可是看着轻松啊。
1: 啊，
0: 其实我们稍不留意，台上就容易出错。
1: 哦，
0: 哎，不光演员，
1: 嗯，
0: 主持人也一样。
1: 是啊，
0: 主持人如果对演员不熟悉，
1: 嗯，
0: 有时候把名字都报错了。
1: 有这时候吗？
0: 哎，您忘了
1: 啊？
0: 上回咱们在顺义，
1: 哦，
0: 顺义演出，
1: 嗯，
0: 那主持人呢就不太理想。
1: 是啊，
0: 年龄不大，
1: 嗯，
0: 是个20来岁的这么一位中年妇女。
1: 哎，嗨，您这叫什么话呀？
0: 年龄20多，长得像中年妇女。
1: 哦，
0: 这人不喜欢相声。
1: 嗯嗯，
0: 平时也不听。
1: 嗯，
0: 您放的啊，姜昆李金斗他都分不清楚。甭说我们俩了。
1: 哎，我得问问您，这谁找了这么一位？
0: 谁找来的？孟凡贵找来的。
1: 哦，孟凡贵找。
0: 哎，我也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
1: 啊，
0: 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潜规则呀？
1: 嚯，
0: 我没问，我这人您了解
1: 啊。
0: 凡是这路事儿，我从来不打听。
1: 你这套胡琢磨就够呛啊！
0: 啊，我们俩就更不认识了。
1: 啊，
0: 临上场呢，看了一眼节目单。
1: 嗯嗯，
0: 我叫康松广，他叫王辅廷。
1: 对，
0: 6个字记住了。
1: 嗯，
0: 上去给说颠倒了。
1: 哟，他怎么报的呢？
0: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康王府广松亭。
1: 啊，俩古建筑啊，
0: 拿我们囊袋拿当那个文物保护单位了。
1: 好嘛，
0: 您按理说啊，
1: 嗯，
0: 这算舞台事故。
1: 对，
0: 责任在谁？
1: 那肯定是在主持人呢。
0: 不尽然
1: 啊，
0: 我觉得你也有责任。
1: 哎，我有什么责任呢？
0: 因为你的名字不好记。
1: 是啊，
0: 哎，听着别扭，说着绕嘴。
1: 嗯，
0: 这不是我说的啊。
1: 嗯嗯，
0: 好多观众跟我反映，
1: 哦，
0: 说您这搭档怎么起这么一破名字？
1: 破名字？
0: 这个破名字，知道这名字谁起的吗？
1: 我当然知道啊。
0: 啊，
1: 这是我爸爸给起的呀。
0: 不对，
1: 啊，不对，
0: 哎，
1: 那是
0: 你们家对门那木匠。
1: 怎么让木匠给起啊？
0: 哎，我听老人说过 啊，过去你们家住大杂院。
1: 嗯，对，
0: 左邻右舍都是穷人。
1: 嗯，
0: 没上过学，大字不识，唯独这木匠念过几天私塾。
1: 哦，
0: 哎，所以谁家念个信呢，写个便条啊，都找他。
1: 哦，这么
0: 给你取名字，你爸爸也找他来了。
1: 明白了。
0: 哎，我说木匠，帮我儿子起个名字呀。啊，都2岁多了，
1: 嗯，
0: 不能老叫大驴呀。
1: 嗯，谁叫大驴呀？
0: 你小时候一哭嗓门大。
1: 哦，
0: 邻居关系不错，开玩笑，大驴大驴。
1: 那好，
0: 怎么叫你？
1: 这名不怎么样。
0: 木匠正干活呢，
1: 嗯，
0: 抡着斧子呢，低头砍着房檩。
1: 哦，
0: 咔咔，你说什么呀？起名字。
1: 嗯，
0: 好说好说，嘴里答应呢，没抬头。
1: 哦，
0: 低头继续干活。
1: 嗯，
0: 你爸爸催他，木匠快点啊！你爸爸想想，哎呀，你着嘛急呀？不是我着急，我还有事儿呢。哎，你先把这斧子停下。你说什么？
1: 你先把那斧子停下。
0: 斧子停下。
1: 哎，
0: 斧子停下。斧子停。斧停。行，你儿子叫斧停吧。
1: 啊，
0: 这个木匠随口一说，你斧停斧停叫了60多年。
1: 不对啊。
0: 什么不对？
1: 我那个斧啊是辅导的斧，那停是家庭的停。
0: 甭管什么音儿，
1: 啊，
0: 反而是那字儿。
1: 哦，这音同。哦，
0: 哎，音同字不同吗？
1: 嗯嗯，
0: 你看，说实在的，这么多年在一块儿
1: 啊
0: 我都替你惋惜。
1: 怎么了？
0: 名

0: 算影响你一生啊。
1: 是吗？
0: 哎，你看男子汉嘛，做事应该大刀阔斧，你倒好，斧子停着了，你还能干什么呀？啊，所以这辈子庸庸碌碌。

0: 我吃饱撑的我。
1: 哎，咱不是探讨这问题吗？
0: 啊，
1: 过去啊，男尊女卑，男人不但有名有字有号，女人不行。打生下来父母不给起名，
0: 那怎么称呼呢？
1: 哎，姓什么什么氏啊？
0: 什么氏？
1: 哎，姓沈沈氏，姓顾户户氏，姓古古氏，姓壮壮氏。
0: 嗨，有姓壮的吗？
1: 没有啊。
0: 啊，
1: 狼牙山五壮士，五个姓壮的呢。
0: 嗨，是这么讲吗？
1: 像你姓王，
0: 那我叫
1: 王氏。
0: 王氏，
1: 哎，大姑娘王氏。
0: 哦，合着我这辈子就叫这名了。
1: 啊、不，结婚出嫁了就随夫姓了。
0: 啊、随夫姓。
1: 哎，比如说你嫁给我了，
0: 嗯，
1: 你姓王，我姓康，
0: 那我叫
1: 你就叫康王氏。
0: 哼，别扭。
1: 哎，跟着我参加朋友聚会，开 party，
0: 我还 party。
1: 哎，我跟朋友介绍啊，
0: 哦，
1: 哎，这是我太太康王氏。大家也这么称呼你
0: 啊、
1: 哦？你好，康王氏太太。
0: 我听着别扭，
1: 别扭。
0: 哎，
1: 你换别的姓也一样啊？
0: 是啊。
1: 哎，比如说你姓周，我姓兰，
0: 那我叫
1: 兰州氏。
0: 好嘛，离天水可就不远了。
1: 哎，你姓郑，我姓梅，
0: 那我叫
1: 梅郑氏。
0: 扯闲篇儿。
1: 你姓闲，我姓管，
0: 那我叫
1: 管闲氏。
0: 嗨，狗拿耗子的。
1: 你姓电，我姓修，
0: 那我是
1: 修电视。
0: 哎，咱们换冰箱得了。
1: 你姓红，我姓西，
0: 那我叫
1: 西红柿。
0: 啊，我叫西红柿。
1: 哎，跟着我参加朋友聚会，
0: 嗯，
1: 我还得这么介绍。
0: 是啊。
1: 哎，各位，这是我太太西红柿。大家呢也这么称呼你。
0: 嗯，
1: 你好，西红柿太太。
2: 您好，番茄酱先生。
0: 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谁番茄酱？
0: 谁西红柿、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啊，
1: 你嫁给谁就得随谁的姓。
0: 哦，哎，那我要嫁外国人呢？
1: 一样啊。
0: 是啊，
1: 你姓超，我姓沃尔玛，
0: 那我叫
1: 沃尔玛超市。
0: 啊，这倒好。
2: 嗯，这是
1: 随这个时代发展，社会进步，
0: 嗯，
1: 女人开始成姓氏的好听了。
0: 哦，
1: 张真香、李真香、赵真香。
0: 嗯，
1: 你媳妇姓什么呀？
0: 姓史。
1: 姓你媳妇姓什么？
0: 姓史啊。
1: 史真香
0: 啊。我媳妇姓那历史的史。
1: 这名字太不好听了。
0: 是啊。
1: 你说你们两口子怎么凑合的？谁给起的名字？
2: 我岳母给起的。
1: 老太太甭管，没文化。
0: 这倒是。
1: 哎，看人街坊小姑娘叫真香，好听。
0: 啊、
1: 得了得，我们闺女也叫真香吧。
2: 就是。
1: 可您琢磨琢磨自己姓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起名字呀，
0: 啊，
1: 光看名字好听不行，还要与这个姓氏合理搭配。
0: 还真是这样，
1: 搭配好了听着顺耳，
0: 嗯，
1: 搭配不好听着就别扭。
0: 哎，
1: 起好名字
0: 啊
1: 能够体现出一人的学识修养，
0: 嗯，
1: 兴趣爱好。有的人起名字呢，
0: 嗯，
1: 是为了有纪念意义。
0: 对，
1: 还有人起名字
0: 啊
1: 为了赌气。
0: 怎么还为赌气呀、啊、
1: 这您不知道了。
0: 这真不知道。
1: 我表弟的事儿。
0: 怎么回事？
1: 前几年呢，
0: 啊，
1: 他跟邻居啊，对门邻居啊，闹了点口角。
0: 哦，
1: 闹矛盾了，吵得不可开交。
0: 嗯嗯，
1: 这事儿呢他不占理。
0: 哦，
1: 街坊四邻全说他不对。
0: 嗯，
1: 可我表弟这人呢小心眼儿
0: 啊，
1: 事情过去了还是耿耿于怀，总想找机会报复人家。
0: 这怎么报复啊？
1: 想不出借口了呀。
0: 对呀、啊、
1: 哎，正巧
0: 啊，
1: 他媳妇给生了个儿子。
0: 哦，这个
1: 就有主意了，他让儿子给出气。
0: 这怎么出气呢？
1: 哎，得起名啊。
0: 哦，
1: 他想啊，我给儿子起名字，我叫对门街坊的名字。
0: 哟，
1: 哎，出来上下楼啊，出来进去的，我叫儿子，让他有苦说不出来。
0: 这可够损的。这个
1: 想的挺好。
0: 嗯，
1: 报户过去他媳妇不干了。
0: 哦，
1: 哎，我告诉你说啊，
0: 嗯，
1: 咱儿子可不能跟对门的重名。怎么能重名啊？现在重名多了啊，他也没申请专利。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娶他叫就娶咱儿子叫。
0: 嚯，
1: 他媳妇说是那么个理，不过咱叫人名字不合适。
0: 嗯，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哎，这事我做主，谁也管不着。
0: 还够横的。
1: 他横，他媳妇急了。
0: 是
1: 啊，我告诉你说啊，今儿说出大天来，儿子也不能跟对门的重名。
0: 不是，这对门到底叫什么呀？
1: 人家姓常，叫常寿生。
0: 哦，
1: 可我表弟姓秦。
0: 嗯，
1: 儿子是秦寿生的。
0: 嗨，哎呀，这名可不怎么样。
1: 你说这不多难听啊。
0: 就是啊，
1: 所以起名字您真得推敲。
0: 对，
1: 尤其现在啊，
0: 啊，
1: 这个单姓的名字特别多。
0: 哦，
1: 单字儿。
0: 哦，单字儿都
1: 单字儿。哎，这个

0: 有时候是一音多字，
1: 嗯，
0: 容易重名。
1: 你
0: 男孩女孩都能叫，
1: 都什么字呢？
0: 比如说这个红字。
1: 哦，红哪个红啊？
0: 红色的红。
1: 哦，
0: 彩虹的红。
1: 有
0: 红亮的红。
1: 嗯，有
0: 红大的红。
1: 嗯，
0: 哎，这个不论男女都能叫。
1: 对，
0: 那天我在医院候诊
1: 啊，
0: 大夫喊李红，呼啦一下连男带女站起六个来。
1: 这么多重名呢？
0: 全是重名啊！
1: 哎呦，
0: 还有字儿容易重名，
1: 还有什么字啊？
0: 军字，
1: 哪个军呢？
0: 有军队的军，军座的军，君子的君，平均的均，
1: 都有。
0: 张王李赵刘，姓什么都好听。
1: 对，
0: 唯独不能姓黄。
1: 黄军，
0: 真有叫黄军的？
1: 谁叫这名啊？
0: 我一朋友，
1: 是吗？
0: 黄先生，
1: 嗯，
0: 他儿子就叫黄军。
1: 哇，
0: 这孩子上学，同学不敢叫他名字。
1: 那为什么呀？
0: 一叫自己成汉奸了。
1: 嗨，
0: 这就他爸爸叫。
1: 哦，
0: 早上起来黄先生上班，儿子上学。
1: 嗯，
0: 爷儿俩呢一块赶这八路公交车。
1: 哦，
0: 儿子不着急啊，在后边慢慢腾腾溜达。
1: 嗯，
0: 黄先生走得快，在前边大步流星。刚出胡同口，公交车进站了。
1: 嗯、
0: 黄先生转身冲儿子就喊上了。
1: 怎么喊？
0: 黄军，快跑啊！八路来了。
1: 嗨。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书名道姓是来自于汤松广和王辅廷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刘全刚、李建华合说的俗话说。
3: 鸡年就要到了，
4: 是
3: 在鸡年即将到来的时候
4: 啊，
3: 请允许我们这两个鸡年出生的鸡兄鸡弟给大家拜个鸡年，
4: 敬一个鸡礼，
3: 走个鸡铃，
4: 唱一曲鸡歌。
3: 哎哎哎，
4: 我还真听出来了。
3: 怎么说？
4: 这儿有喜事儿。
3: 什么喜事儿？
4: 斗蛐蛐儿。
3: 斗蛐蛐儿算什么喜事儿啊？
4: 那你这什么意思？
3: 听明白了
4: 啊。
3: 二
4: 我这是盖房子
3: 娶媳妇儿。
4: 娶媳妇儿、啊、
3: 娶媳妇儿算不算喜事儿？
4: 太算了。
3: 哎，
4: 尤其是你要现在娶媳妇儿，那更是大喜事儿了。
3: 我怎么呢？
4: 俗话说又娶媳妇儿又过年嘛。
3: 嗯，
4: 你这种心情我也看出来了、
3: 啊、
4: 俗话说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不过你甭着急，
3: 嗯，
4: 俗话说媳妇儿媳妇儿一人一份儿，你结了婚就踏实了。你结了婚有了孩子，俗话说嘛，孩子都是自己的好，媳妇儿都是别人的好。俗话又说了，
3: 行了，你哪那么多俗话呀？你怎么这么多俗话呀？
4: 这你都不明白
3: 啊？
4: 俗话就是我的处世哲学，
3: 嗯，
4: 俗话就是我的人间指南。还跟你这么说
3: 啊？
4: 我活了30多岁了，就这么一天一天俗过来的。
3: 我看你是够俗的。
4: 这怎么说？
3: 时代不同了、
4: 啊，
3: 你那些俗话都应该折腾出来，好好的晒晒了。都长了毛了，知道不知道？
4: 你说的不对
3: 啊！
4: 人间沧桑百态，俗话经久不衰。
3: 嗯、
4: 俗话说得好啊、
3: 嗯，
4: 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3: 不对
4: 啊！
3: 人家俗话说山不转水转，一遍拆洗一遍新，茄子老了一兜子儿，黄瓜老了不值钱。
4: 你说什么？
3: 黄瓜老了不值钱？
4: 你可千万别跟我提这钱字儿。
3: 怎么了？
4: 我这人最烦钱。
3: 嗯。
4: 俗话说得好
3: 啊，
4: 钱是万恶之源。
3: 哎，你要知道啊，
4: 嗯、
3: 没钱人怂志气短，
4: 饿死不要饭，钱是王八蛋。
3: 有钱一条龙，没钱一条虫。
4: 钱财如粪土，脸面值千金。
3: 一分钱虽少，难倒英雄汉。
4: 没钱不开灯，咱为国家省点电。
3: 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
4: 有钱吃鸡肉，没钱啃骨头。
3: 想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
4: 要钱我没有，要命有一条。
3: 穷疯了你！这人真是，你说，你说你穷疯了你？
4: 谁穷啊？
3: 啊？
4: 我怎么会穷啊？
3: 怎么了？
4: 我混得不错了，我现在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行了。
3: 你要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
4: 哎，我也就图个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3: 你这叫胸无大志，白活一世。
4: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3: 不怕别人瞧不起，就怕自己不争气。
4: 哎，气伤肾，怒伤肝，白菜豆腐保平安。
3: 嗯、
4: 一慢二看三通过了。

0: 牛瘦驴拉破磨，枪打出头鸟，早上空气好，青一色一条龙，痒痒抹点脚气灵，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冷个里个里个里个愣，
1: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哎呀，
0: 这都是圣人说的。
1: 哪位圣人说的？
0: 就是老吃剩饭那人说的。
1: 我看你要学他，你早晚也得吃了剩饭。
0: 俗话说，剩饭遮罗，照样能活。
1: 行了，别活了，啊！你瞧瞧，你瞧他，整个一个未老先衰，饿得发呆，30多岁的小老头，让大家看看。
0: 老要张狂，少要稳吗？
1: 不顶千层浪，哪能打来万金鱼啊？
0: 甭听那个。俗话说得好
1: 啊，
0: 多吃菜，少喝酒，听媳妇话，跟丈母娘走，饭前便后洗一手，一点娄子都没有。
1: 这又是哪位圣人说的？
0: 这是喝剩汤那位说的。
1: 全没有饭辙了，
0: 听人劝吃饱饭嘛。
1: 你怎么光听别人的，自己一点主见都没有啊？
0: 要主见干什么
1: 啊？
0: 俗话说得好，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放在饭店我高兴，放在厕所我臭又硬。
1: 他倒是好脾气。
0: 这干一行爱一行。
1: 不对，我们现在应该提倡是爱一行干一行。不要把自己当成一块砖头，让人家搬来搬去。我们选择自己的时候的日子已经到了。哎，那国际歌唱得好啊，
0: 怎么
1: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听见了吗？全靠我们自己。
0: 好
1: 啊，
0: 我支持你，自己靠自己。
1: 那你呢？
0: 我自己也靠不了自己。
1: 你怎么回事啊？
0: 我是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1: 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过了初一还有十五，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千万别往两边瞅。
0: 这真是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啊。行，我听你的。
1: 哎，
0: 走自己的路，别人爱说什么就让他说什么。
1: 没错，这就对了。说一千道一万，拉开架势咱们得干。
0: 该露一手就露一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看看。
1: 东边有山，西边有河，
0: 前边有车，后边有辙。
1: 甭管它先有山还是先有河，
0: 我们这挂老车终于走上了辙。
1: 往前走是光辉灿烂，
0: 脚下的路曲曲弯弯。
1: 甭管它是好歌坏歌，唱出心声就是好歌。
0: 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
1: 嘿嘿，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0: 舍不得媳妇逮不着流氓。
1: 都什么词儿啊这是。我们人生没有单行道，
0: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咱玩的就是心跳。
0: 让我一次爱个够，
1: 爱你没商量，
0: 过把瘾就死，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我很丑但我很温柔。
1: 不
0: 啊，
1: 此时此刻我看你一点不丑，而且会越来越漂亮。
0: 怎么呢？
1: 俗话说得好 啊，女大十八变，你越变越好看呢。
0: 去你的吧。

0: 看电影啊，
1: 有。
0: 我跟你说，当时，
2: 哎呀，
0: 我没有，跟你说，对啊，
2: 我好喜欢你的单口，
3: 有品味。
1: 他那个不是
3: 单口啊，
4: 咱俩一起看个电影吧。
0: 我请客。
2: 来，拍张照片吧。
0: 咱们开直播都行，边吃边拍，好不好？来，说早就早，我跟你说啊，这。
1: 不是我还有不如你的地儿呢，哎，我跟你说，我可不如你，哎。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00。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7: 77讲，现实版天方夜谭。有趣的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竟然还是天方夜谭里的人物。第五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就是其中一位。这位经常夜间化妆出游的哈里发本身就是一部天方夜谭。据说呢，当时世界东方西方啊各有一个伟大的君主。西方呢是扑克牌中的红桃 K 查理大帝，东方呢是阿拉伯世纪的哈里发哈伦。哈伦在位的时代是公元786到809年，无疑是巴格达最辉煌的时代了。这时的巴格达已经从丑小鸭般的小村落出落成了高贵迷人的白天鹅，西亚财富中心和国际大都会。哈伦呢，最让人津津乐道的首先是勇猛。公元782年，年轻的哈伦就显示出了超人的勇气，亲自率军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了对拜占庭的圣战， 迫使拜占庭历史上首位女皇伊琳娜签下了城下之盟。为此啊，她被父亲赐予拉希德，意为正直者的一个称号，立为第二王储，并在哥哥哈迪突然暴死后继任了哈里发。公元802年，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即位，宣布废除女皇伊琳娜与阿巴斯王朝订立的屈辱性合约，致使哈伦要求退还拜占庭缴纳的贡税。那哈伦是怒不可遏呀，在拜占庭皇帝书信的背面写下了答复之词：奉至仁至慈的安拉的名义，穆斯林长官哈伦致罗马人的狗尼基弗鲁斯，不信道的女人所生的儿子，我已越过你的书信，至于我的回答，我一定会让你看到，只是现在你还无法听到。平安。随即他统帅10万大军攻入小亚细亚，连续攻陷了数座城池，迫使尼基弗鲁斯一世重新起和，甚至连皇帝和皇室成员也不得不向哈伦缴纳极具侮辱色彩的人丁税。其次呢，是风雅，否则呢，这个哈伦也不会成为天方夜谭里的主要角色了。当时呢，巴格达娱乐业是异常发达，哈伦呢对歌舞是情有独钟，因此他把大量诗人、乐师、歌手、舞女召集到了首都。有九诗人之称的艾布努瓦斯就是哈伦的御用诗人，也是他夜间化妆出游的玩伴。天方夜谭写道啊，一天拥有诸多奇思妙想的哈伦呢，想通过考试选拔一个中意的后妃，备考者是一个色艺双绝的女奴，名叫台瓦杜德。为此哈伦专门成立了考试委员会啊，对她进行考核。当然主考官没有一个是泛泛之辈啊，都是天文、历史、音乐、宗教、哲学、数学、医学方面的大家啊。不过呢，不用担心，台瓦杜德呀是一位绝顶聪明、才华出众的女子，考试结果全优。于是呢，哈伦千金一掷为红颜，用10万迪纳尔买了她。另外呀，哈伦还有一个十分器重的大臣，名叫哲尔法尔。哲尔法尔善于辞令啊，又写得一笔好字，被公认为巴格达文墨人阶层的奠基者呀。他不仅是一个文人啊，还是一个时装设计师呢。他的脖子很长，于是呢就发明了一种高领服装，高领装一度成为了时尚。天方夜谭里哈里发宰相的原型呢就是他，那个宰相啊经常和哈伦一起出游。史料记载呢，哈伦啊最终还是处死了他，原因是什么呢？是哈伦有一个异母妹妹，名叫阿巴塞，哈伦呢很宠爱她，不让她嫁人，只允许哲尔法尔以清客的身份啊跟她做名义上的夫妻。一天呢，哈伦发现妹妹已经和哲尔赫尔偷偷生了一个男孩啊，一气之下哈伦杀死了年仅37岁的哲尔法尔。如果您还想知道他更多的故事啊，建议去读一读天方夜谭，不过呢这本书很长，需要您有足够的耐心。人一旦有了钱，往往就会膨胀，在这一点上阿拔斯王朝表现得尤为过分。公元825年的一个傍晚，巴格达宫殿里正举行着盛大的婚礼，新娘是宰相哈桑伊本塞海勒的18岁的女儿布兰，新郎是哈里发麦蒙。200磅重的龙涎香烛把王宫照得如同白昼，一对盛装的新人

0: 每个香丸里有礼券一张，上面写着田地一份，或者奴隶一名，或者珠宝一颗。每个在现场的人都感觉像做梦一样。这场婚礼被阿拉伯文学作为难忘的幻想曲永久记录下来。公元917年的一个晴朗的上午，君士坦丁七世的使节来到巴格达，第十任哈里发穆格台迪尔举行了隆重的接待仪式。7000名黑白太监出城迎接，16万马步兵气势宏伟地列于道旁，100头威风凛凛的狮子参加了欢迎仪式。哈里发的宫殿里铺着23000条地毯，布置着用中国优质丝绸制作的38000幅帐幔。使者走进气派华美的殿宇，却先后把侍从办公厅和宰相办公厅误认作哈里发的引荐厅，闹出了不少笑话。给使者印象最深的是艺术厅，里面陈列着一棵金银制的树，重 885.5 公斤，树枝上歇着金质和银质的小鸟，一按开关，群鸟就啾啾的鸣叫。他们还在御花园里看到人工培植的矮小枣椰，能结出各种稀罕的椰枣。哈伦的王后佐拜德，据称呢是当时最富有的女人。在她的桌子上，只准摆设金银器皿和用宝石镶嵌的用具。她是用宝石点缀鞋子的第一人。她其中一次朝觐天房时花费了300万蒂尔汗，其中包括从40里外的水源地把水引到了卖家的设备费。与佐拜德同时引领时装潮流的是哈伦的义母姐姐欧莱叶。为了掩饰自己脑门上的疤痕呢，她发明了一种用宝石点缀的头带，人称欧莱叶式头带。一时间呢，这种头带风靡巴格达。哈伦的近臣哲尔法尔，那同样是富可敌国，他的公馆呢叫哲氏公馆，是一个壮丽辉煌的建筑群，后来呢被麦蒙没收了，竟然可以当作哈里发的宫殿。
1: 日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0: 第78讲，阿拉伯数字。早在8世纪，曼苏尔就把拜占庭皇帝赠送的大批书籍运到了巴格达，其中就有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阿拔斯王朝自称到来，意思是新纪元。事实上呢，他们也是按照万象更新的方式做的。他兼收并蓄，奉行拿来主义，印度、希腊、波斯文明在这里得到弘扬和发展，发出了夺目的光芒。景教徒伯赫帖舒是巴格达医院的院长，也是哈伦的御医，每年给哈伦放2次血，每半年给哈伦开一次泻药，报酬呢是10万蒂尔汗。基督徒阿里伊本伊萨所著的眼科医生手册一直流传到了现代。出生于里海南岸的泰伯里，著有一本异常周密而精确的历史、历代民族和帝王史。阿布哈桑·阿里·麦斯欧迪被称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他是用记事本末体编写历史的第一位阿拉伯人，被尊为历史之父。哈萨克人法拉比是阿拉伯音

乐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家，曾写过一本《音乐大全》。麦蒙手下的天文学家们还曾测量过地球子午线一度之长，而《天方夜谭》一书的初稿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在巴格达还有一座辉煌的建筑，麦蒙创办的智慧宫，它集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为一体，负责收集整理翻译散失的古希腊和东方科学技术及数学著作。科学家阿尔花拉子密曾任智慧宫的负责人。刚刚提到的这位科学家呢，阿尔花拉子密大约在公元780年生于希瓦，约850年死于巴格达。他是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代数与算术的创立人，被誉为代数之父。一天呢，麦蒙派密使赶往拜占庭觐见利奥五世，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请求赐予一批希腊语著作。这次带回的书籍呢第一时间送进了智慧宫。另一天呢，一位印度旅行家来到了巴格达，将一套书籍献给了哈里发，著名的阿拉伯数字就在这套书里。随后呢，阿拉伯数字借助花拉子密的著作，从巴格达传遍了穆斯林乃至全球，以至于人们忘记了这些数字最早叫印度麻子，发明者是印度人。克罗迪斯·托勒密他的地理学指南译成了阿拉伯语之后，花拉子密以此为蓝本编纂了《地形》一书。书中有一张地形啊，是他和69位学者在麦蒙的鼓励下共同制作的地图，是自有伊斯兰教以来关于天地的第一张画图。与此同时啊，花拉子密已经解决了线性和二次方程式，代数学一词即来自阿拉伯语还原，该词就是由花拉子密所创。世界上第一本代数课本大约诞生于公元820年，是花拉子密用阿拉伯语写成的，课本名叫《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他也因此被称为现代数学之父。也就是说呢，希腊花了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科学，阿拉伯人几十年就消化完了。在阿拔斯王朝早期这个漫长而有效的翻译时代之后啊，阿拉伯世界具有独创性的科学时代来临了，那可是一个花团锦簇的科学的春天。而且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呢，都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了阿拔斯王朝。火药的硝酸钾配比最佳效果在阿拔斯王朝时期被调制出来，这对后来奥斯曼帝国攻占拜占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指南针帮助阿拔斯王朝及随后的奥斯曼帝国成为航海强国。造纸术已在达罗斯之战后传入了巴格达。水利、潮汐也被阿拔斯王朝广泛地用于磨面、灌溉、铸造和造纸。但是很遗憾，它最繁华的时代也成了最危险的时期。那个来自遥远东方的游牧部落挥舞着马刀赶

马可波罗路经巴格达时，津津有味地讲述了巴格达陷落的经过。据说这里有一个哈里发所聚集的财富，比从前任何一个统治者的财富都要多，但是他却因此而悲惨地死去。当鞑靼人的君主开始扩张他们的领土时，他们共有四个兄弟，长兄蒙哥已经登上了王位。他们虽然已经征服了契丹国和不少地区，但是仍然雄心勃勃，想要继续扩充他们的版图。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征服世界的计划，企图重新瓜分世界。他们怀着这个目的一致决定，一人东征，一人南伐，其余两人进兵剩余地区。南征的统帅由序列兀担任，他集合大军向南挺进，征服了他所经过的所有王国和地区，并于公元1253年向巴格达进攻。但是序列兀担心城墙高大坚固，城内人口众多，防守顽强，不宜强攻，因此呢想出了一个诱敌之计。序列兀的军队除步兵外尚有10万骑兵，他命令一支队伍埋伏在了巴格达附近，另一支队伍呢隐蔽在了巴格达另一边的密林里，偃旗息鼓，不让敌人发现，自己呢则率领第三支队伍勇敢地前进，直抵城门。哈里发看见鞑靼人兵力很少，不免轻敌，并且加上他深信穆罕默德通常使用的突然呐喊法的效力，以为可以全歼敌人，因此呢带着卫队突出城外冲向敌军。序列兀一见敌人出城了，便佯装败退，直到敌军进入了埋伏圈，然后他突然回师迎战。另外两支队伍呢也从两侧包抄，将哈里发的军队团团围住，截断了归路。于是呢哈里发被活捉，巴格达城也投降了。序列兀进城以后啊，发现一个阁楼内储满了黄金，他不禁大吃一惊，立即下令将哈里发押来，严厉斥责他的贪婪卑鄙，不懂得利用这些财宝组织军队守卫自己的都城，抵御久已威胁着的强敌的侵犯。因此下令将哈里发锁在这个阁楼中，断绝一切饮食供应。于是哈里发在他的庞大财富面前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此我们必须钦佩马可波罗非凡的记忆力，因为他所口述的情况与史书的记载出入不大。史料记载呢，公元1253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大汗派遣他的五弟序列兀啊率领7万大军西去征服伊斯兰世界。在攻打波斯伊玛仪派的要塞时，序列兀呢就送话给阿巴斯王朝第37任哈里发穆斯台随穆啊，命令他投降。其实啊此时的哈里发已经沦落为一个宗教称号和名誉职位，因为从哈里发穆格台迪尔上任的公元908年开始啊，握有军权的大元帅就成了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塞尔柱军队甚至在公元1055年攻陷了巴格达，迫使哈里发任命其首领为苏丹，也就是阿拔斯王朝的摄政王。此后呢这种情况啊一再重演，谁的拳头硬就授给谁苏丹，只要我是哈里发。按说呢哈里发按照惯例啊授给前来攻打的蒙古人苏丹就是了呗，因为这个家伙同样拳头很硬。但是首席大臣告诉穆斯台随穆，让巴格达的妇女们扔石块也能击退蒙古人。按说呀这样的话只能哄骗吃奶的孩子，但是穆斯台随穆的智商哪抵得过吃奶的孩子呀。史料记载他不仅拒不投降，还威吓蒙古人说啊，整个伊斯兰世界对蒙古人的怒气会保证自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收到回信呢
这个序列物笑了。须知啊，对于蒙古人来说，文字永远是苍白无力的，他们只会用刀剑说话。他长到了40岁，除了父亲，还从来没有人吓唬过他。到了公元1257年，序列物用震天的铁蹄敲碎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宁静，先是决堤放水淹了哈里发的主力军和统帅，接着呢，以一场精彩的围城让哈里发知道了什么叫血腥。公元1258年2月10日，穆斯台随穆率领三个儿子及王公大臣等3000人出城向序列物请降。他浑身颤抖地站在一脸严肃的蒙古统帅面前，一再祈求对方不要伤害百姓，以此作为举国投降的条件。然而呢，一切都为时已晚。蒙古军人烧杀掳掠达7日之久，承载着一个时代知识与文化活力的宏伟建筑被付之一炬。图书馆里的无价图书被扔进底格里斯河，有着500年文化积淀的巴格达城遭受浩劫。至于哈里发本人，则在开城投降10天后与长子一起被处死了。就这样，历时508年的阿拔斯王朝被伊尔汗国所覆盖，后者的首都最初定在了马拉盖，继而迁到大布里市，巴格达被降为省级城市，再也不复往日的辉煌。时间是医治伤口的良药，慢慢的，那扯开的伤口渐渐结痂，但是不久，这道伤口居然被另一个东方人再次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
3: 货，都经由这里转运到罗马，也可以由此向南，经大马士革阿拉伯北部运往埃及，还可以北通黑海、里海、高加索地区，连接草原丝路。它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是地中海北岸最大的商业中心，兴旺程度一度媲美托勒密王朝都城亚历山大里亚，鼎盛时期城市人口达到了惊人的500,000。随着安条克城被丝路养肥，此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中心巴比伦变得骨瘦如柴，并渐渐地沦为一座废墟。一句话，在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建成之前呢，安条克被认为是丝绸之路的西部终点，因此呢，《史记》当中提到的最西部的国家就是安条克所属的条支。只是呢，张骞的副使并未到过这个城市，书中记录的“条支有弱水，西王母”就有点搞笑了，因为真实的弱水在今天的甘肃。传说中的西王母呢，应该在西域。塞琉古一世称王以后，以亚历山大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并仿照前主子发起了伟大的东征。可惜呀，他的东征尽管同样遥远，但却一丁点儿也不伟大。在印度河遭到了孔雀王朝的当头一棒，战后呢，双方订立合约，塞琉古、承诺将、旁遮普、格多罗西亚、阿拉霍西亚等地区呢让给对方，换回大象500只。有人说了，孔雀王朝赚大了，因为它的版图从此扩展到了兴都库什山和克什米尔。更多的人说呢，塞琉古得不偿失啊，因为劳心费力的远征只得到了一群动物。但是啊，历史应该给他们和历史上所有订立合约的人记下一功。其功在于，合约不仅保证了两国的和平，而且保证了中西贸易路线的一个畅通。东方不亮，塞琉古呢转而进军西方。公元前281年，他渡过赫勒斯滂，也就是今天的达达尼尔海峡，企图呢占领马其顿，但不久就被一名部下所杀。而塞琉古的儿子安条克一世尚且呢有些政绩，将商路牢牢地控制在了国家的手中，从而呢获取了高额的收入。但他的孙子安条克二世就有点败家子的倾向了。在他与托勒密王朝争夺巴勒斯坦的时候，东部领土上的帕提亚帝国和巴克特里亚王国则相继独立了。安条克三世呢，一心为祖先复仇，最终通过20年的不懈战争，收复了东部的大部分领土。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罗马呢，趁机攻入了塞琉古王朝的腹地。接下来就是决定塞琉古王朝与罗马共和国谁是地中海霸主的两场决战。在公元前190年的麦昂尼苏斯战役中，塞琉古海军拥有89艘大型战舰，而罗马海军呢只拥有58艘大型战舰。变数在于，有一个海上强国加入了罗马阵营，他就是

德岛海军的22艘小型战舰。而罗德岛呢，是位于爱琴海与地中海交界处，它的岛屿面积为1398平方公里，希腊第四大岛，是爱琴海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在古希腊时期呢，曾有三个城邦，后来统一为一个城邦国，曾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盟友。战争开始后呢，塞琉古海军的右翼舰只被罗马船舰的绳索勾住，罗马士兵得以登舰实施突击，致使了许多塞琉古战舰被俘。紧接着，罗德岛舰队充分发挥小型船只速度快和机动性强的优势，对塞琉古左翼舰队实施了疯狂的围攻。处处被动的塞琉古舰队只有溃逃。战后呢，清点战果，罗马联军仅仅损失了1艘罗德岛战舰和2艘罗马战舰，而塞琉古损失战舰42艘，其中29艘被俘，13艘沉没。塞琉古的海上力量被摧毁，再也无力阻止罗马军团在小亚细亚登陆。几个月后，双方在陆上发起了马格尼西亚战役，结果呢，安条克三世再次惨败，损失士兵10000名，不得不与罗马签下合约。根据合约，塞琉古割让欧洲以及托鲁斯山脉以西的小亚细亚领土，交出所有大象，只能拥有12艘战船作为国民治安之用，不可以在罗马的领土上招募雇佣兵或者款待逃犯。提供20名人质，人选呢由罗马挑选。除了安条克的儿子之外，人质每3年更换一次，先支付部分战争赔款，并在之后12年分期支付剩余的赔款。到了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四世用上吃奶的力气好不容易击败了托勒密王朝，并直达亚历山大里亚城下。他差点征服埃及，却在罗马干涉下不得不撤退。这就是在沙地画下底线典故的由来。此事的效应是，罗马成为了希腊化世界的真正的主宰，而塞琉古王朝呢，被彻底的边缘化了。公元前141年，美索不达米亚又被帕提亚帝国夺走了，塞琉古王朝输得只剩下了一条裤衩，安条克城及其周边的可怜区域。接下来呢，帕提亚和罗马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塞琉古。到了公元前64年，罗马执政官格涅乌斯庞培率领大军东来，直接将可怜的塞琉古王朝变成了罗马共和国的一个行省。谢天谢地，尽管沦为一个行省，但是安条克呢，总算有了一段安宁的日子。然而，一个面目狰狞的死神正张着血盆大口，从地底深处缓缓向他走来。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至此，今年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达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据水利部消息，2026年度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工作已正式启动。根据补水方案，本年度计划补水量将超过1.5亿立方米。截至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据中国建材集团28号消息，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孚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一至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据中国商飞28号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C-909已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兰州大学回应，学术论文出现 AI 水印，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一名超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被无限期封禁。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省安委办近日印发关于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提示，要求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河北省军区招生办公室最新公布2026年军队院校在即招生参加军检考生最低分数线。根据预测，今年河北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达到历史以来最高值。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今年国网河北电力投资超171亿元，加强电网建设，实施121项迎风度夏工程。目前，石家庄潭固220千伏变电站项目正有序收尾，将于6月底投运，届时本年度所有迎风度夏电网工程将全部收官。河北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日前正式启动，全省年龄在12至60周岁之间的常住居民均可报名。特别鼓励体重异常的儿童、青少年在监护人陪同下参赛。参赛人员可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报名。活动时间从6月25号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塞尔维亚总统胡奇奇27号称，他将在几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并呼吁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纪录，瑞士多地也创下6月最高温纪录。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大众汽车集团管理层计划进一步扩大裁员规模，未来几年将在全球范围内约65.7万个岗位中大幅裁减多达10万个工作岗位，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

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

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
授予农。

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电波传送百年红史，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党支部是个什么部？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突破9600万大关。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队伍，中共是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党支部是中共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党支部究竟是个什么部？这一切得从中共成长的历史说起。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共的奋斗历程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党内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指定为党的基本组织，直到党的四大，中共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初步确立了党的支部制度。党支部的作用有多大？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优良传统，或许可以作为参考。1927年九月，毛泽东与卢德铭等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作为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此时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行军途中，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据回忆，彼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说，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在毛泽东看来，抓部队必须抓住士兵，抓住士兵则必须抓好基层。经过一

番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在党员较多、战斗力和凝聚力较强的一连进行支部建连试点。他亲自在连队发展六名新党员，建立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从连队开始，形成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定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接连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党支部的作用不言而喻。现如今，党支部已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凡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设立党支部。一方面，党支部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也需要党支部这一基础组织去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有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既需要党中央这根顶梁柱，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党支部的基层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到这里就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盈。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丰盈满族自治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羊肉烹饪技艺丰盈烤全羊技艺。满族作为游牧民族，一直有吃烤羊的传统。清代建立以来，随着八旗将士南征北战，烤全羊等肉制品作为军粮，既可强健将士身体，又能丰富军中的饮食，是当时清军中的重要美食。随着清政府统一全国，烤全羊也作为宫廷宴会的特色菜品被保留和延续下来。丰盈作为距离京师最近的草原，清帝经常在此用烤全羊会盟其他各部首领，也常用来招待贵宾功臣。清乾隆皇帝曾赋诗赞美此宴色香味形俱佳。丰盈传统烤全羊技艺发展至今已近200年历史，这项技艺从宰杀选材、配制酱料、烤具制作、烤制方法、食用方式等各方面都独具特色。丰盈烤全羊多选用180天左右的西乌旗小猛鹿细毛羊，此种羊生长在京北大草原上，喝的是天然矿泉水，吃的是绿色无污染的草原青草，膘肥体态适合，重量在60到70斤左右，肉质鲜嫩美味。丰盈烤全羊均为活羊现宰，先把羊的胸腔剖开，去皮后取出内脏，将羊腔内放入

制调料，腌制两小时左右，然后把羊的四肢用特制工具整理撑开，在羊的外身上打十字花刀，割出一寸见方的外形，放在可调整高度角度的烤架上，用果木炭，多用枣木炭烧旺的红火烤制，不时将白条羊在火上左右翻转，使之熟透，加热均匀。烤制过程中随时涂抹秘制蘸料，用此技艺烤制出的羊肉金黄油亮，鲜香异常。一羊五吃是丰宁烤全羊的特色，一吃酥脆的表皮，大火快烤，羊距离炭火较近，充分利用筋膜的覆盖作用，使羊肉溢出的油脂对筋膜和羊身表面进行煎制，时刻趁热采摘食品，尝到酥脆的羊肉外层后，重新改刀上架再烤，用当地特色的酥子叶包裹，加上洋葱蒜片，味道更香。二吃飘香的肥羊肉，三吃焦香的羊排及贴骨肉，四吃大串的羊腿肉，五吃炖制的干香羊骨肉，每一层的口味都不一样。前四轮的烤制，品尝到羊的酥皮、嫩肉、脊肉、羊排、羊腿肉等部位的独特味道，最后一轮炖制还能品尝到羊骨头的鲜美。烤全羊剩余辅料则一羊尽其所用，全部可以加工成菜肴，制成羊头肉、无爆肚丝、羊血肠、烤羊蹄等多道菜肴，打造名副其实的全羊宴。丰宁烤全羊外部肉质焦黄发脆，内部肉质酥软香醇，鲜嫩无膻，爽口不腻，别具风味，品尝后口齿留香，令人久久不忘，成为招待贵宾或重大节日庆典的盛宴佳肴，誉为满族人民的餐中之尊。丰宁烤全羊技艺于2018年荣获京津冀烤全羊大赛金奖第一名，并应邀参加了与北京恭王府举办的非遗项目展示活动。近年来，在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下，丰宁烤全羊已经形成了丰宁独具特色的一张名片。每年烤羊20余万只，累计接待食客数百万人。为了使这项技艺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五代传承人刘磊在前辈技艺传承的基础上，启动了5年保护开发计划，在现有的丰宁、隆化、围场、兴隆市内近10家分店、加盟店基础上，加大和京津冀乃至其他地区的意向加盟商合作，持续推进扩大丰宁烤全羊影响力。截至目前，丰宁烤全羊项目已累计带动贫困人口就业100余人，辐射带动养殖、饲料加工、仓储物流运输、畜牧制品加工等多个行业发展，同时吸引了各界名人、外国友人专程品尝，极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旅游、文化和餐饮的融合发展。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讲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传承中华文化，彰显先祖文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要带您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唐有虞号二帝，
2: 相揖逊称盛世，
1: 夏有禹商有汤，
2: 周文武称三王。
1: 从这里开始呢，我们来一起梳理中国的历史，从上古时期的尧舜二帝到后来的夏商周朝这三代。
2: 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接下来的内容。夏传子家庭

0: 天下
1: 四百载，天下设，
0: 汤伐夏，国号商，
1: 六百载，至纣王，
0: 周武王始诛纣，
1: 八百载，最长久，
0: 周彻东，王刚坠，
1: 逞干戈，上游说。
2: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这里讲了几个朝代，他们分别存在了多少年，是吧？
1: 嗯，是的。
0: 嗯，
1: 这里三字经呢，它讲得非常的清楚。
0: 嗯，
1: 所以呢，很多小孩子说，这个读诵了三字经之后呢，朝代的更迭呢，对我们中国整个的历史的脉络啊，都非常的清楚了。
0: 对，
1: 学历史也方便了很多。
0: 对呀，比如说这个夏朝之后是哪个朝代，夏朝多少年，大家就知道了。
1: 嗯
0: 嗯、夏传子家天下，然后四百年之后呢、就换了朝代了，是吧？
1: 是，您看这个夏朝的时候呢，禹王哈，也就是大禹，大禹就把这个位置呢传给他的儿子启。
0: 对，
1: 就夏启呢是夏朝的这个第一个国君，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王位就传给呢子孙了。
0: 嗯，这就成了家天下了。
1: 对，从公天下到了家天下。
0: 哦，
1: 那家天下之后呢，这个夏朝的这个整个呢，有四百多年，总共呢有十七位君主。
0: 哦，夏朝有十七位君主。
1: 嗯，传了十七位君主。
0: 嗯，
1: 然后呢有四百多年，就是一直到夏
0: 暴君。
1: 每一个朝代都是刚开始都是贤明的君王，我们看这个大禹的儿子启也是非常的贤明。
0: 嗯，
1: 到后面呢这个子孙呢坏了祖宗的这个教诲哈，就没有听从，到后面呢就是喜欢玩乐，然后宠幸自己的这个妃子哈，当时夏桀呢就是宠幸的是妹喜。
0: 哦，
1: 然后这个妹喜喜欢呢这个把那个布啊拉扯的声音，
0: 哦，
1: 很喜欢，所以这个夏桀呢他就把天下所有的布匹运到皇宫，然后呢把它拉扯开来给妹喜听哈。你看他的嗜好也很奇怪，
0: 就是说这个历史是何其相似，都是圣君明王很不容易开了这个朝代之后呢，在他们子子孙孙的这种承传当中，因为后代他们没有经历过得到天下的这个艰辛
1: 不容易，
0: 所以呢他们体会不到把自己的这个朝代啊祖先留下来的家业给葬送了。
1: 所以这个夏桀呢他当时呢还说了一句话，别人呢在劝解他的时候应该呢修自己的德行啊，不要再沉迷于玩乐了，天天都是这个喝着这个酒啊，然后呢听娱乐的歌曲啊，不务正事。那他当时就说这个我呢就像天上的太阳，你说太阳还有这个掉落的时候吗？我会灭亡吗？不可能。
0: 哦，
1: 还夸我到这种程度。这个时候呢商汤起来了，他后来就取代了夏朝呢，就是建立了商朝。他治理朝政的时候也是不断的给老百姓创造这个新的生活，自信的生活都有一个奔头。
0: 所以呢夏朝存在了四百年。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共一千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 通

0: 圣人礼。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1: 那商朝呢，它是600年，600年一直传到纣王。纣王呢跟夏朝的这个
2: 夏桀
1: 有相似，他呢这个有个妃子是妲己，
2: 这个大家好像都听说过啊、妲己、
1: 在这个一些演义里面都有提到他这个角色。
2: 是
1: 那妲己呢他也是比较残忍，应该是这样，比如说呢臣子呢违反了这个纣王这边的一个规矩规则，他就是用一种手法来惩罚他们。
2: 哦，
1: 那就是在下面烧着炭，然后把一个金属的柱子横在那里，就在上面走过，疼痛难忍的时候就掉落下来，这样惨死的很不少。
2: 就是说用了一些非常残酷的刑罚来对待不遵守自己规矩的人。
1: 还有平时的一些，比如说他为了判别哈生育的小孩是双胞胎，还是这个是男是女，妲己呢她是不往正道上走，她是很聪明的一个女子，你看她能判别一个妇女哈、她生的是双胞胎还是是男是女，还没满应该生出来的时候、直接就给她抛开来验证。那这样的残酷的事还不少。还有呢，他在宫门内看到宫外呢有人涉水，其中一个年轻的，一个老年的。那涉水的时候呢，通过他们的涉水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他们腿骨的不同的一个状况哈。父母是什么时候生他的，就请他们过来，就直接把他们的脚给剁下来，来验证他说的对不对。
2: 这是非常非常的残忍的一些事情了。所以呢，纣王啊，商纣王他最后把国家给葬送了，然后呢，下面一个朝代的周王就是替天行道了。
1: 周武王开始替天行道，就是来讨伐这个商纣王，结果呢就建立了周朝。周朝呢它的时间呢，它的这个国祚最长久，有800多年。它总共是37位君主，有867年。这个都可以往千这个数字上走了哈。
2: 对，享国800多年，这是历史上最长久的一个封建王朝
1: 啊，非常的长久。那么我也对这一段历史啊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它能够这么长久呢？其实它这里提到有3位母亲，是太姜、太任、太姒。这3位母亲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婆媳三代对子女的教育啊，通过胎教，然后后面出生以后的一个教育，都是非常的端正，所以生下来的子女呢都是
2: 品性非常的好。所以说后世把妻子称为太太，就是从这三太来的。
1: 是的，
2: 这3位周家的圣君明王，他们的妻子都非常非常的有德行，非常的贤良贤淑。
1: 是的，而且呢儿媳会向婆婆学习，怎么样怀胎，怎么样的生育子女啊，进行后面的一些教育，所以他们这个教育是非常的成功的。我们看到后面的文王的儿子周公治理作乐，就是周公所做。然后成王后面还有康王，那成王和康王啊，他们呢奠定了一个成康盛世。听说他们那时候的监狱里面哈、没有犯人。
2: 监狱都空了，
1: 就是连刑具呢也都生锈了。
3: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

0: 所以他当时的政治呢非常的清明。在那时候呢，周公后来在得到封地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山东。周公的这个封地呢是山东这一边，那别人就问他，山东的这个封地呢非常的平坦，没有任何的天然屏障，他说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些比较有天险的地方，以后后代子孙呢就可以得到一个保障哈，如果有人来欺负的时候驱兵而入，那实在太危险了。周公呢就说了一段话，
1: 说的什么话呀？
0: 他说，如果我后代子孙呢不贤明，那么老百姓也会受苦受累，那么后人呢，如果有人能够取代他，我希望他也能够就长驱直入，不要让老百姓呢受战争之苦。所以他这一份心量，我们来看一下，让我们非常的感动。现在的这个山东啊，也没有什么天然的一些险道哈，比如说这个
1: 险峻的山呀什么的，没有这样的地势很险要的地方了啊，没有军事要地，
0: 所以他能够八百载最长久，应该说是他们的前面的君王和这个大臣呢，都做了非常好的榜样。
1: 后面还有周彻东、王刚坠、逞干戈、上游说。
0: 周彻东呢，就是周平王后来迁到东边，就是洛阳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周朝开始衰微了。王刚坠就是他周朝开始衰微。那衰微之后，就是诸侯国开始强盛起来。各大诸侯国开始强盛起来。他们开始呢互相的大动干戈啊，诸侯国之间有打架的事件发生了。然后呢各国有一些游走的那些游说之士哈。比如说苏秦呐、还有这个张仪呀、他们开始呢这个游走各国。像苏秦就挂了这个六国的相印哈。他们有的是让两国能够和好，有的是挑拨是非。这个就是上游说。
1: 指的是那些纵横家们看到周朝王室衰微，然后开始去说服各个诸侯国之间应该怎么样去合作。
0: 这时候是诸侯比这个王室还要强。
1: 这就对周朝来说呢有很多潜藏着的危机了。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呢就到这里，让我们再来温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夏传子家天下，
0: 四百载天下设，
1: 汤伐夏国号商，
0: 六百载至纣王，
1: 周武王始诛纣，
0: 八百载最长久，
1: 周彻东、王刚坠，
0: 逞干戈上游说。
1: 好，到这里今天的经典解读就结束了，再次的感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的栏目内容。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听众朋友，有一个词呢叫难得糊涂，还有一个词叫大智若愚。我们常常用它们来形容为人的一种境界，

0: 其实呢，要真正做到难得糊涂和大智若愚，还需要相当的人生智慧呢。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呢，有的时候说起话来有点不客气，比如当我们想说一个人很愚蠢的时候，会脱口而出，这个人啊，愚不可及，意思是说这个人实在是笨得无可救药。其实呢，愚不可及这个词出自《论语》，是孔子的一段话。那么孔子的原意真的是骂人愚蠢吗？让我们来看一看《论语·公冶长》中的一段原话。
1: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0: 子曰，宁无子，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啊，是一个魏国的大夫。孔子在这里说的话，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宁武子这个人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机智，在国家政治一朝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是做人非常难能可贵的心明如镜的境界。做人呀，就是要糊涂一些，得让人处且让人，事事留有余地，这样在生活中啊，才能够不结仇不结怨。否则呢，当我们志得意满目空一切时，很容易成为别人的靶子，事事争先，每次都要在别人前头。这样的人，除非他具备明哲保身的智慧，否则随时都有危险。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则故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春秋时期啊，郑庄公准备攻伐许国，战前他先在国都组织比赛，挑选先行官。将士们一听露脸立功的机会来了，都跃跃欲试，准备一显身手。首先进行的呢是击剑格斗，将士们都使出了浑身的本领，争先恐后，经过轮番比试，选出了六个人参加下一轮的射箭比赛。在射箭项目上，取胜的六名将领各射三箭，以射中靶心者为胜。最后颍考叔与公孙子都打了个平手。可是先行官呢只能有一位，所以呀，他们俩还得进行一场比赛。后来呢，庄公派人拉出一辆战车来说，你们两个人站在百步开外，同时来抢这部战车，谁抢到手谁就是先行官。公孙子都轻蔑地看了颍考叔一眼，哪知跑了一半的时候，公孙子都一不小心脚下一滑，跌了个跟头。等爬起来的时候，颍考叔已经抢车在手。公孙子都当然不服气，于是提了长戟就来夺车。颍考叔一看，拉起车就飞跑出去。庄公赶忙派人阻止，并且宣布颍考叔为先行官。公孙子都因此事啊，对颍考叔怀恨在心。战争开始了，颍考叔果然不负庄。

0: 公孙子都记起前面的事，竟然抽出箭来，搭弓向城头上的营考书射去，一下子就把没有防备的营考书给射死了。听众朋友， 营考书的故事讲完了，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意思是说，凡是鲜花盛开娇艳的时候，不是立即被人采摘而去，也会是衰败的开始。营考书正是不知道收敛，精明过头，才落得个惨死的下场。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 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应该适时隐藏锋芒，该糊涂的时候假装糊涂。大音希声，许多事情都是在无声之中酝酿成的。之所以能该糊涂时就糊涂，恰恰是因为对事物有着太多清醒的认识。糊涂是大智若愚，是另类的聪明， 是岁月在一个人身上沉淀下来的大智慧。难得糊涂是一种老谋深算的清醒，也是卧薪尝胆的大度，更是一种心中有数的正派。难得糊涂不是那种与世无争的软弱，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豁达。 不是明哲保身的逃避，而是让三分风平浪静的睿智；不是苟且偷生的迂腐，而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坚贞。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4: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5: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1: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3: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4: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传承中华文化，彰显先祖文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啊，我们都在学习《三字经》当中的历史部分。
2: 是的，
1: 前几期呢，我们讲到了夏朝的历史，夏传子家天下，一直讲到周朝，是吧？
2: 是的，
1: 周彻东王刚坠，逞干戈上游说。今天呀，我们将接着这个内容往下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有《史春秋》《中战国》
2: 《五霸强七雄出》。
1: 迎秦氏史兼并，
2: 传二世楚汉争，
1: 高祖兴汉业建，
2: 至孝平王莽篡，
1: 光武兴为东汉，
2: 四百年终于现，
1: 魏蜀吴争汉鼎，
2: 号三国气两晋，
1: 宋齐继梁陈成，
2: 为南朝都金陵，
1: 北元魏分东西，
2: 与文州与高齐，
1: 代至隋一土语，
2: 不再传师统序。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个内容呢，听起来挺长的，它涵盖的历史从春秋时期一直到隋朝。
2: 从中可以见得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明的这个开始也是非常的长久的。
1: 对，那于老师跟我们来讲一讲这其中的三字三字的历史，它是怎么样来开解的。
2: 好，那么我就来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括的讲述。
1: 好的，
2: 那我们来看呢，周朝到了把国都呢迁到东边的时候，就称为东周。那东周呢分成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1: 对，
2: 那春秋呢就是孔老夫子写春秋的那一段历史。
1: 哦，
2: 那春秋这个最后一年呢，孔老夫子就不再写了。那绝笔的时候，诸侯不再恐惧呢这历史上的记载，所以在战国的时候连年的征战，所以称为战国。
1: 哦，就是说孔老夫子他不再记述历史以后呢，这个诸侯国的国君们就放得开了，就开始征战
2: 大妄为，连年的征战，所以称为战国时期。那在春秋时期有五霸出来，那在战国的时候有战国七雄。
1: 哦，
2: 那战国七雄呢，齐楚燕韩赵魏秦。其中下面有说到这个迎秦氏史兼并，也就是说在秦国

0: 通过六代的努力呢，蓄积了力量，那么就到秦始皇的时候，就是力量非常的强大的，这时候他把这个其他的六国开始兼并。
1: 哦，始兼并就是指的嬴政，也就是秦始皇把其他六国兼并了。
0: 秦始皇呢姓嬴名政，那他呢兼并了六国，齐楚燕韩赵魏，但是他建立秦国的以后呢只传了两位，就演变成楚霸王这个项羽和汉高祖刘邦之间的一个相争天下的局面。
1: 哦，也就是楚汉相争了四年是吧？
0: 楚汉相争的结果呢是汉高祖刘邦呢他取胜了。所以下面说到高祖兴汉业建，那汉高祖建得这个汉天下之后，我们看到呢传到了孝平帝。到了孝平帝，因为孝平帝年龄幼小，由他的妈妈这一边的亲戚就是王莽来摄政。王莽建基就篡夺了这个汉家的天下，就是建立了国号为新。
1: 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国家，国号是新，好像也很短命哦。
0: 是的，因为他这个整个政治呢也是使得人民民不聊生。到最后呢是这个汉朝的下面有一位就是汉族的贵族，叫汉光武帝，他开始兴起承续这个汉家的天下，建立了东汉。
1: 最终也持续了400年是吧？
0: 就是西汉和东汉连起来是439年。
1: 所以说到了400年终于县。
0: 县呢是指的是汉献帝。那在汉献帝的时候，魏国的曹丕，也就是曹操的儿子呢，他篡夺了汉家天下。然后这个汉献帝呢，就在他这个时代呢，汉朝的天下就结束了。
1: 后来就是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了。
0: 是。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0: 我们来看一下呢，魏国的曹操、蜀国的刘备，还有吴国的孙权，都想争得汉家的天下，所以说争汉鼎哈。
1: 对，号三国，也就是后代称为三国时期。
0: 但是后来呢，这个三国是被司马氏，也就司马炎这个统一了天下。晋朝呢，他说为什么弃两晋？又因为这个时候有少数民族的入侵，五胡乱华，这个时候把国都呢迁到了江南地带，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到了两晋哈。那在东晋的时候，他下面讲到宋齐晋梁陈城为南朝都金陵。就是这个东晋后面呢有宋国、齐国、梁国、陈国，相互的陈序，这个时候被称为南朝。
1: 好像当时还有北朝，南北朝时期。
0: 是，所以他的这个建都都是建在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北朝啊，北朝的是称为魏，分为东魏和西魏。他说分东西，有东魏和西魏。那东魏呢，他就禅位给了这个建齐国的高阳，所以有说到高齐，您看到了哈。
1: 对，
0: 那西魏呢是禅位给周朝的宇文觉，所以说宇文
1: 周。
0: 但是他都要加一个后，称为后周。
1: 对，
0: 那后周呢又把这个位置呢传给了隋朝的

0: 开国皇帝杨坚，建立了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这样的混乱的局面。
1: 嗯，
0: 但是他只传了三代，
1: 哦，
0: 就不再传了，失去了国家。
1: 哦，
0: 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是这。

0: 在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在比较长的里面好像也有很多的故事发生。
1: 是的。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1: 那么我们看到呢，是汉家的天下比较长哈，它总共有400年。
0: 嗯，
1: 其中刘邦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啊，他善于任用人才，所以他能够开得了这么一个大国的一个局面。后来呢，是刘邦的儿子呢刘恒，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那这个刘恒呢，他非常的孝顺他的母亲。
0: 哦，我好像也看到过南怀瑾先生写的一篇文章，
1: 是
0: 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皇帝，他说呢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他评价非常高的就是汉文帝刘恒。
1: 啊，是。汉文帝呢，他母亲是叫薄太后。他对他母亲呢非常的孝顺，平时自己这个事务繁忙哈，都不忘去探望母亲。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母亲啊曾经生过病。
0: 哦，
1: 一病呢就是3年。
0: 哦，
1: 我们有一句话叫久病床前呐，
0: 无孝子啊。
1: 啊，是。
0: 嗯，
1: 但是这个孝文帝呢，他就把自己的公事呢先放下。
0: 嗯，
1: 工作无论多忙，他都要回到母亲的身边，然后他自己清肠汤药。
0: 哦，古代给人治病吃药都是吃的这个
1: 熬
0: 出来的汤药。
1: 是是，熬出来的这个汤啊，他那个要亲自尝一下，是不是过于太烫了。
0: 嗯，
1: 哎，是不是太苦了。
0: 嗯，
1: 母亲会不会能很好的下咽呐。他会都去体会。然后自己呢在旁边呢陪着母亲，就是睡觉睡得极少。他有一个词就是说的是目不交睫，就眼睛都不闭上，就一直在他母亲旁边。你看呢，可以说他也可以让他的这个旁边的仆人来照顾。
0: 对，
1: 但是他没有，他仆人可以说是前呼后拥很多啊。但没有，他是自己亲自照顾。3年的时间这么长。
0: 作为一个皇帝，3年当中随时陪伴在久病的母亲身边，非常难能可贵，也特别难以做到。我觉得
1: 其实我也感受到他母亲在生病的时候儿子这样的照顾他，他的病也好大半了，我感觉。
0: 是
1: 啊，我像我们一样，我们工作无论多么繁忙哈，要是父母的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在旁边哈，给他捶捶背呀，端杯茶呀，然后呢给他按摩一下，然后呢用温和的言语呀，来跟他交流一下，我看父母的病啊也差不多就好了。
3: 于向阳老师，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者，书法教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在学校工作6年后投入到传统文化的弘扬工作，曾参与小学、中专艺校的教务工作，现为中国教育学会15科研重点课题校园文明礼仪教育实验研究研究组成员。
0: 其实现在呢，很多我们年轻人的工作都特别忙，好像父母生病，尤其是久病的父母，那是很难得自己的子女能亲自陪伴在身边的。
1: 是，
0: 一般会请一些护工来照顾老人啊，这已经成为一种现实。 这个虽然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作为子女，如果能够经常来看看老人，
1: 是，
0: 或者是经常给老人做一些

0: 老人喜欢吃的比较软的饭、
1: 嗯、
0: 这对老人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心理安慰。
1: 是因为老人的牙齿啊、嗯、通常都不大好，所以这时候就要做比较软的饭呐、啊
0: 嗯
1: 哎、一些食物。
0: 嗯嗯嗯，那今天呢，说起来在上班的路上啊，还碰到了一个大概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在早市上买了一大堆的东西，还用一个小车拉着，当时就坐我对面，他还主动跟我孩子打招呼，所以我也问他，我说你买了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他的外孙要从国外回来看看他，他的外孙已经大学毕业、嗯、要上研究生了，
1: 是
0: 他说昨天晚上一夜他都没有睡着觉，高兴的、哦、然后今天早上到早市身上买了很多菜，也买了大西瓜，所以你看老人对我们儿女的一份心呀、啊，那是外孙啊，这个老人就能激动成那样、
1: 嗯、
0: 而且不顾这么大的年龄坐公交车去早市买菜，哎呀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老人对我们的这份心血这份付出，嗯，真是让我们做什么为他们做什么，尤其是他们生病的时候，我觉得都应该放下手中的事情、
1: 嗯、
0: 多多的陪侍在老人的身边。
1: 嗯
0: 嗯，当时还跟自己的孩子交流，我说以后你上了大学也回家看奶奶去，你看这个奶奶多高兴啊。
1: 是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汉文帝应该能够体会他父母对他的一个付出啊，他能够做到为人子的本分、
0: 嗯、
1: 所以他为全国的老百姓做了很好的榜样。
0: 嗯，
1: 那么汉朝呢，他推荐人才都是举孝廉，就是看他的德行哈、啊、是孝顺父母的，还有一个在处理事情上都是公正廉明的。
0: 嗯，
1: 哎，这样的人呢举荐为人才，
0: 嗯，
1: 来为国家所用。
0: 嗯，对，好像还有一个原因、嗯、汉文帝之所以那么能够体恤百姓，是因为他长在民间。
1: 嗯，这个跟他从小的生活也有关系。
0: 对，
1: 那他在位期间呢也非常的仁厚，
0: 嗯，
1: 还通过孝女提刑上书啊，
0: 嗯，
1: 废除了肉刑。
0: 对，
1: 这也是非常难得。
0: 在汉文帝期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让人感动的历史故事。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叫提刑上书，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回家里上网查一查。
2: 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俗话说，气度决定格局，个性决定命运。的确，我们一个人一生的道路究竟走得怎么样，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息息相关。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
2: 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2: 中华故事会
3: 与智者的约会。
0: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坐在孔子身旁，孔子说，不要认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点就不敢在我面前随便说话，你们平时总在说没有人知道我呀，那如果有人想重用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一个拥有1000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经常受到外国军队的侵犯，加上内部又有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3年

0: 功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孔子听了微微一笑，于是又问冉求，你怎么样呢？冉求回答说，一个纵横六七十里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那就只得另请高明了。孔子又问，公西华，你怎么样？公西华回答说，我不敢夸口说能够做到怎样，只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在同别国的会盟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孔子接着又问曾点，这时曾点弹瑟的声音逐渐慢了，接着吭的一声放下瑟，直起身子回答说，我和他们三位的才能不一样啊。孔子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点说，暮春时节，天气暖和，春天的衣服已经上身了，我愿意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青少年，到沂河里洗洗澡，在五鱼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来。通过孔子的一句问话以及弟子们的回答，孔门这几位弟子的个性跃然纸上。子路的忠诚与勇敢，冉有的谨慎，公西华的谦虚，曾点心灵的平静与淡然，都呼之欲出。
1: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 www.51cjh.com。

个性就是一种特质，一种不因潮流而改变的东西，一种你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这种特质有的时候是一种气质，高贵的、朴素的、端庄的、优雅的、绅士的、淑女的，一切确实属于自己的气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华的沉淀而逐渐培养出来的一种品格。有的时候是一种品味，由于生活状态环境的不同，天生性格的差异，所学专业知识的区别，涉及的领域的特殊性，由此造成的一种个人的喜好，有时是一种修养礼貌的态度，不卑不亢，给予别人应有的尊重，在适当的场合做适当的事情，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保持应有的仪态礼节等等。泰山拔地而起，于是造就了东岳的雄伟，黄山吞云吐雾，于是成就了它的瑰丽，峨眉清幽秀美，于是展现了它的神奇。山因自己的个性而呈现出千姿百态，雄也美，秀也美，万事万物因有个性而完美，芸芸众生因有个性而永恒。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虽然可能很多女生都做不到一件事儿，就是和脏辫 dating， 包括我在内，但是一点也不妨碍由脏辫们创造的音乐特别好听，来听 Masca 大叔

哎，如果不是因为谈恋爱这件事情，男生就是会和男生玩，女生也一样，同性之间才会有更多共同的共鸣和话题嘛。包括追不到谁的时候就说那人的坏话。假孙燕姿，彩虹金刚。

却天天化成喇叭的苦行，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找寻。

0: 妈妈。
1: 你的幸福路人皆知，我的狼狈啊，无处遁形。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9: 河北争气。
1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关于这首歌我还用多说些什么吗？不用了吧。当你不确定此刻的耳朵需要一点什么音乐的时候，那就听听像刚才这样的老歌呀，或者听听放客这种不高级就像泡面一样的音乐。当你不知道想吃什么的时候，吃吃泡面；当你不知道想听些什么的时候，那就来一点节奏，而且是你绝对不会讨厌的那一种。

在华语乐坛当中最了不起的那一个行列的两个人，他们的地表最强合作，周杰伦和阿密特的《不该》，然后陪你听到倪安东《最美的拥有》，当然是爱啦，还有最珍贵的那个人，反正不会是工作，是不是？我是菲菲，要开始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虽然他是台湾人，热狗啊，但是他真的在很努力的做一件事情，就是咬字，比萧敬腾的牙关咬得还紧，一口气黑了两个人。和 Taya 的合作 Easy Come。

0: 的走掉。
1: 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个叫 Marvin 的朋友啊？我有的。我身边的这位 Marvin 呢，他和我说挺喜欢我在节目里面放有一点 swing 有一点摇摆的风格，所以你也会喜欢 Marvin Gaye 马文盖伊吗？现在听到这首歌就是北京的两个大男孩 Safe Landing 安全着陆，他们采样马文盖伊的那首非常著名的 What's Going On。 这首歌是爵士嘻哈，当然啦它也很 swing 很摇摆。
2: 我想在每个很浪漫的场景握住你的手，如果剧情需要当然也想亲吻你个头，我会推掉所有除你以外的事情，如果你感到委屈或者不适应，我会把

头先看星座，对于将来的准备我用心做，我当然看中结果也出憧憬过，可美中不足的是你看不见我。你看时间年复一年天赋一天，让人融化的气温过后雪花一片，你身边的人换一遍又一遍，倒不如细水长流在我身边。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大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他有很棒的创意，也是都市人的共鸣。剪不断理还乱的多角恋关系，他们之间的事儿，那我又在哪儿？现在来听那个时代的都市流行。

其实我步入社会的时间是没有赶上王菲的全盛时期的，大概比我在大个5岁到8岁之间，正好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代的小资。小资你好，你才小资，你全家都小资。

0: 来听郝云这个北京爷们儿，这首歌叫做《四季不败》。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乎。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写一首还能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

0: 第43集，伊万沉默片刻，看了看秋月，又挑起话头：“
1: 秋月小姐，你们中国的历史上有那么几位皇帝雅号收藏，只是可惜，除了乾隆皇帝的，其他都没留得下来。”“
2: 啊，你说说，都有哪几位皇帝？”“
1: 隋炀帝和宋徽宗都是喜欢收藏的皇帝，就说隋炀帝吧。”他收集的书画在运输的过程中船翻了，都沉到了河里。宋徽宗的藏品被金人抢走了，不知所踪。哎，
2: 宋徽宗的书画堪称一流，可他做皇帝很糟糕。如果他只是怡情翰墨，没准能愉快地过一辈子，还能给后辈子孙多留下点书画遗产。
1: 宋徽宗这种皇帝固然不是好皇帝，但光绪帝又怎么样呢？他倒是想为江山设计励精图治，振兴大清国，只可惜他没这个能力，光有宏图大志，不具备实现目的的手段，其结果必然很悲惨。维新变法没玩好，这不就被软禁了？
2: 光绪还是个好皇上，如果他没有宏图大志，不广招天下英才变法维新，他满可以活得很舒服，何至于被囚禁？
1: 我看变法维新不是嚷嚷出来的，得有实力。说白了，光绪皇帝的实力不够，用你们的话说叫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做了人家的阶下囚。问题是他还不是输得最惨的，那些追随他参与变法的人结局最悲惨，他们连脑袋都输掉了。
2: 嘘，你小声点。
0: 正此时，琴声响起，一位身着燕尾服的洋人神情悠然，演奏起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埃尔斯基的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片段。这位是个高手，技巧上的难度被他处理得轻松自如，加之音乐本身丰富的色彩与奇特的想象，立刻就把秋月吸引住了，沉浸其中。一曲终了时，秋月回过神来，伊万又拿起了玉镯。
1: 这幅玉镯的成色不错，是和田玉。当年乾隆皇帝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叛乱，打通了新疆到京城的通道，和田玉就源源不断地进贡到紫禁城来了。据我所知，最多的时候一年能有10000多斤。
2: 伊万先生，您好像什么都知道啊。
1: 当然，我是中国通嘛，不然俄国大使馆凭什么聘我做雇员呢？秋月小姐，我很欣赏贵国的乾隆皇帝，此人既有文韬又有武略，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
2: 天哪，你很欣赏皇帝？你该知道在我们国家用这种口吻谈论皇上，可是要被杀头的，这叫大不敬。
1: 对不起，我不是大清国的臣民，归国的皇帝即使不喜欢我，也没有权利杀我的头。更何况，我是在夸奖乾隆皇帝，我认为他是个很有眼光的人。我记得，当时扬州有个官员，进贡了一把精心雕刻的镂空玉壶，满心想得到皇帝的夸奖，可没想到乾隆皇帝大发脾气说，拿着没用的东西干什么来。
2: 啊，怎么叫没用的东西？难道赏玩还要有用吗？
1: 这就是乾隆皇帝的高明之处了。秋月小姐，你想想，这壶是做什么用的？
2: 装水啊，盛酒也行。
1: 对呀，装水的壶要是都镂空了，那水还不都漏出去了。
2: 乾隆爷的意思是赏玩也要实用。
1: 秋月小姐真是冰雪聪明，乾隆皇帝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他这样的人适合管理国家。咱们还是拿赏玉来说吧，乾隆皇帝刹住了江南掀起的一股奢靡之风，提倡厚重仿古的器物。从艺术的角度来讲，乾隆皇帝也称得上是鉴赏大家了。
2: 那乾隆爷驾崩也

0: 他收藏的字画、玉器都怎么样了？
1: 驾崩是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中国通怎么连这都不懂？就是死了。
1: 哦，驾崩就是死了。哦，您等一等，我记下来。这乾隆皇帝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显然对皇帝的珍宝没什么兴趣，就把他们在宫里封存了。至于这幅玉镯，当年要不是乾隆皇帝把它赏给了您祖上，也许今天还躺在紫禁城的某座宫殿里睡大觉呢。
0: 伊万先生，您觉得这玉镯怎么样？
1: 上好的和田玉，洁白无瑕，温润无比。秋月小姐，这是件好东西，你应该好好留着。
0: 您想要吗？
1: 为什么要把它卖掉呢？
0: 我需要银子。
1: 您能告诉我理由吗？
0: 杨大人被贬了，我得想办法帮他。
1: 杨大人是朝廷高官，他应该很有钱呀。
0: 他从秦淮河赎我出来的时候花了大笔的银子，这回被贬官又被抄了家，现在可是一贫如洗了。
1: 哦，是这样，那好吧，这玉镯我要了，请您开价，我绝不还价。
0: 谢谢您，玉万先生。
2: 无论国家大事怎样，皇帝是谁，地痞流氓们是一点都不闲着。这天，左爷和黑三儿、柴禾晃悠悠地走进了琉璃厂东头的明远楼茶馆。茶馆的伙计立刻迎了上来。
3: 哎呦，这不是左爷吗？您老可有些日子没来了，您坐您坐，我这就给您泡茶去。
4: 给我来壶碧螺春，记住，要明前的茶，你别拿次茶来糊弄我。左爷，我一品就能品出来。
3: 哪能呢，左爷您是什么身份呢？我哪敢用刺茶糊弄您呢？您稍后啊。
1: 等等，老规矩还记得吗？
3: 哟，这您可得提个醒啊，这老规矩是……
5: 哎呀，云片糕、瓜条、葵花籽、葡萄干各一碟，你小子什么记性啊？
3: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马上去拿啊。对不住您的，这左爷不是有日子没来了吗？我把这老规矩给忘了。哎，几位爷多包涵多包涵。
1: 左爷，瞧见没有，这小子呀在装傻充愣呢。哎呀，这要搁在以前呢，咱也就是借他几个胆子也不敢忘了左爷的规矩。现在，哎呀，
5: 可不是嘛，左爷。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44集。

0: 张山林听说张幼林回家了，一大早就提溜着鸟笼子跟着佣人李妈进了张李氏家的院子。
1: 哎，我大侄子呢？回来了怎么也不知道找他叔。
2: 嘘，你小声点儿。
1: 哎，幼林怎么那么懒呢？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来啊？幼林，幼林。
2: 哎呦，大叔，你轻着点儿。秀林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1: 哎，嫂子，这都是您给惯的，在洋学堂里他敢这样吗？
3: 哎，叔，什么事儿啊？
4: 嘿，大侄儿，我又淘换两只鸟来，你搂搂。
3: 啊，
5: 少爷，晌午你想吃点什么？
4: 哎，还是老三样。酱汁中段瓦块鱼，瓤冬瓜卤香鸡，真四眼井的麻豆腐，外加一碟儿拍小萝卜，可别忘了放蒜泥儿。
3: 叔儿，您接的倒快，到底咱俩谁想吃啊？
4: 大侄儿，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陪着你吃。哎，咱还说我那俩鸟。
3: 叔儿，我现在对鸟没兴趣了。
1: 我说你这人怎么没长性啊？以前你见了鸟比见了我还勤，恨不得把鸟搁祠堂里供起来，好嘛，这一眨眼功夫又不待见鸟了。
2: 这鸡蛋哪儿来的呀？
5: 哦，太太，我差点忘了，这是庄掌柜的带给您的，说是铺子里那大伙计刚得了一个大胖小子。
2: 秀，这可是喜事儿，李妈，你得空到洋货铺子扯鸡扯布，给孩子做身小衣裳。
5: 哎，
4: 不就一伙计的孩子吗？还这么上心？
2: 做人得将心比心，有来有往，关系才能长久。生活在世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需要别人帮一把。眼睛呢，不能总朝天上看。九林呢，给毛巾。秀林他爸死的那天，我心里乱，在外头摔了一跤，爬不起来。要不是几个叫花子帮忙把我送回来，就我这身子骨，大冬天的趴在雪地上，时间长了非得落下毛病不可。
3: 妈，那时候你怎么没叫我呀？
2: 叫你？你在哪儿呢？早疯野的没边了。秀林呐，我这两天也不知为什么老惦记着秋月，你去看看他，还是劝他搬过来住吧。想大人走了，秋月一个人孤零零的，我不放心呐。
4: 也是，秀林，你再好好劝劝秋月吧。
3: 哦，我待会儿就去。
4: 哎，秀林，你真不看看我那俩鸟？
0: 按照庄虎臣的安排，德子接长不短的就跟三郎小聚一次，为的是从他口中打听鹅大人的动向，抓牢荣宝斋与宫中的买卖。昨天晚上，德子就在朱市口的一家小饭铺里请三郎吃了饭。饭后两人喝茶的功夫，三郎煞有介事地问德子：
6: 哎，你听说了吗？就前些日子在温泉的煤洞里挖出了刘伯温的预言碑。
3: 啊？没听说呀，那碑上写什么呀？
6: 最恨合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深。还有，我记得不大准了，这好像是说官府羽翼扬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
3: 嚯！这杯是真的吗？这要是有人做局，事先在地下埋好了呢？
6: 那可就不知道了。
3: 哎，得得得得得啊，这祸从口出，咱们呢不说这个了。三郎啊，这些日子谁常到府上走动啊？
6: 哎，我说德子，你查户口是怎么着呀？
3: 哎呀，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哎，你们家大人和我们荣宝斋不是有买卖上的事儿吗？
6: 哼，还别说，

0: 这些日子呀，琉璃厂那茂源斋还有慧远阁的掌柜呢，老围着我们家大人转。
1: 哦，那你们家大人搭理他们吗？
0: 我们家那大人呢，有奶便是娘，谁给他好处多呀，这买卖就跟谁做。
1: 哦，那你以后啊多留点神啊，要是听见你们家大人说起宫里啊需要文房用品什么的，给我递个信儿啊，我们掌柜的呀亏待不了你。
2: 德子话里的含义三郎听明白了，他自然是点头答应。今天早上一来到铺子里，德子就把和三郎聊的原原本本告诉了庄虎臣。出乎德子的意料，庄虎臣对刘伯温的预言碑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
3: 近来京城里到处可都疯传义和团的事儿啊，这最怕的就是政局有变，影响生意呀。荣宝斋费尽心机好不容易走上正轨，可别再因为点不沾边的事儿给砸趴下喽。
2: 庄虎臣越琢磨越起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于是干脆站到了荣宝斋的大门口，观察起过往的人流，借以排遣内心的忧虑。突然人流里出现了王宇轩，庄虎臣定了定神，快步迎了上去。
3: 哟，王大人，可老没见了啊。哎，听说您去了趟山东。
4: 嗨，别提了，山东那个乱。
3: 来来来来来，进来坐会儿。
2: 庄虎臣不由分说地拉着王宇轩直接来到了后院东屋的休息室，又给王宇轩倒上了茶。
3: 这阵子到处都在传说山东那边闹义和团了。
4: 哎，庄掌柜的，你这消息不够灵通啊，岂止是山东，我告诉您，眼下呀义和团已经在清苑成了势了。他们以清苑为中心，向北到了新城、定兴、涞水一带，向东到了任丘、文安、霸县，
3: 这眼瞧着就到家门口了。
4: 哎呦，可不是吗？
3: 那参加义和团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4: 哎呀，什么人都有，凑到一块儿，主要是砸教堂，也顺带着聚众抗官，那事法可大了。传单一出，就聚起上千号人，手里都带着兵器，好家伙，谁惹得起啊？
3: 这是干嘛呀？义和团不是恨洋人吗？跟洋人干不就得了？干嘛还跟官府过不去呀？
4: 哎，庄掌柜的，你可真是买卖人啊，一天到晚的就琢磨着怎么发财了。这么说吧，洋人这么横，都是因为朝廷太软，人家啊是试着来，先是要地要银子，看你没怎么着就都给了，这不得寸进尺了，教会的势力做大，教民和百姓时有冲突，官府惹不起教会就偏袒教民，趁米来，老百姓的火就大了。
3: 官府没压下义和团？
4: 哎呦，告诉您吧，根本压不住。
3: 压不住？不，那他们要闹到京城会怎么样？
4: 不好说，吵这么闹啊，义和团进京城是早晚的事儿了。
3: 哎呦，这事儿怎么闹的？这，哎呀。
2: 西山卧佛寺的门前有不少摆摊的，卖供香、卖蜡烛、卖水果、卖山货，
5: 来点山货吧。
2: 还有算卦的、相面的，吆喝声此起彼伏。香客们络绎不绝地走进寺门，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左爷带着黑三儿、柴禾从马车上下来，东张西望着。
6: 咱们来早了，怎么没见到老康的人影啊？
7: 哎，我们也没见到八爷啊！不不不，是老康。哎，我在东皇庄啊也没见到老康。哎，只是呢有个子成是他侄子的人接见我，收下了您的帖子，答应啊把您的口信传给老康。
6: 这倒也不奇怪，但凡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得，我先溜达溜达，你们俩也随便走走。
2: 左爷和黑三儿、柴禾分开了，他在商贩的摊位间闲逛，走过一个算卦摊时被算卦先生叫住。这算卦先生

0: 是个中年汉子，个头不高，长着一脸浓密的胡须。
1: 干嘛呀？想给我算一卦呀？可以，不过我可把丑话搁在前头，算得不准，大爷我不给钱。
2: 这位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想给您算卦，只是想告诉您，今年在您身上恐怕要有些大事发生。您要是不信，那就知道我什么都没说。
1: 算卦的我见多了，都是来这套，上来先唬一把，不是近来有血光之灾，就是最近要发大财，反正是算来算去，把别人的银子算计到自己的腰包里才算完。我说的没错吧？
2: 先生倒是快人快语啊。那好，我来说一说，您看准不准？先生最近这心里有事儿，可能是个有本事在先生之上的

0: 说的，把别人的银子算计到自己的腰包里。
1: 我看你不是算卦的，你究竟是什么人？快说！
0: 左兄，你看看我是谁？
1: 你是草上？啊，你是八爷？
2: 八爷原名康天心，人称康小八，绰号草上飞。是活动于京津唐地区的著名杀手江洋大盗。左爷这趟来西山卧佛寺找的就是眼前这人。
0: 左兄，我如约来了，把你的手下支援点，不要让他们见着我。
1: 八爷，咱们借一步说话。
0: 嗯。
2: 随后两人来到了卧佛寺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
1: 八爷，这事儿只有仰仗八爷您了，您若是不出手，他霍振熙就没人治得了了。
0: 左爷，您的意思是输钱买霍振熙的项上人头？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在他一生的求学与革命生涯中，曾对青年的学习观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恽代英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学习的远大志向，他多次领导青年运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不断地在实践中锻炼学习，追求新知。在他留下的将近300万字的著作中，无不透露着对学习问题的真知灼见，蕴含着丰富的学习思想。因此他也被周恩来誉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为什么注重青年学习的目的？他建议青年学习哪些内容？他在学习中又总结出了哪些方法呢？为您讲述中国青年永远的楷模——恽代英。

恽代英，1895年出生在湖北武昌的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恽觉三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八品小官，母亲陈宝云出生于仕宦之家，是他的启蒙老师。从小恽代英就酷爱学习，每看到一本好书，他就废寝忘食的阅读，非读完方肯罢休。1913年，恽代英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2年以后进入中华大学文科攻读中国哲学。在学校期间，恽代英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都撰写过文章，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同时，他跟梁绍文、冼振、黄复生等人创办了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成为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也是中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1918年夏天，恽代英大学毕业了，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后来，他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们，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春天，他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来到北京，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后来，他又回到武昌，辗转安徽宣城、南京去从事教育工作，并且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恽代英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以他的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教育着广大革命青年们。1924年，恽代英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跟毛泽东、邓中夏、向景瑜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立场，批驳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1926年5月，恽代英被党派到了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1927年1月，恽代英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担任政治总教官，跟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到了7月，恽代英奉中央之命去了九江，担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了南昌起义。12月，他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28年秋天，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担任秘书，协助周恩来工作。后来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负责编辑党刊《红旗》。1930年5月6号，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化名叫做王作霖。在狱中时，恽代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但是他后来被叛徒顾顺章指认，暴露了身份。1931年4月29号，恽代英被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在就义之前，这位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中国青年的领袖和导师，留下了感人肺腑的诗篇：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一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出秋。恽代英一生爱好学习，积极实践。他一向反对青年们无目的的学习，他认为无目的的求学，每每不能对于学术有很真的兴味、很大的造就，更不能为社会供给最急的需要。只有目标越认得清楚的，志向越专一，进行越勇猛。而那些没有目标或目标不明确的，因为没有社会的需要、鼓励他的热诚，所以志向容易改变，进行容易懈弛。20世纪初，

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救国心切的恽代英劝诫有志青年们，要将求学目的与争取民族独立结合在一起，时刻铭记着身上肩负的时代责任，树立远大的求学目标，不可陷于玩物丧志，不可迷于自身名利。恽代英生于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亲眼目睹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残酷侵略和北洋政府对人民的肆意搜刮。他决心号召青年们为打倒强权而奋进学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的黎民百姓们仍然在强权的压迫下难以为继。在恽代英看来，什么是强权？日本的野心家是强权，政府的帝制党是强权，各省的预备皇帝督军是强权。要挽救日益危亡的民族，把百姓从深重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就必须要跟强权奋斗。要达到推翻强权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就要不断学习革命的理论，唤醒工农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形成革命的运动。恽代英认为，青年人求学除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之外，还应该以供给社会需要为目标，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青年如何保证自己的学问以及能力足够为社会做事呢？恽代英认为，要提前注意四件事。第一，要先懂得社会与个体的真关系。青年作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有社会的自觉，担负起社会的责任。第二，要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及他需要的程度怎么样。青年人研究学问，先要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从社会最急切需要的地方下手，从而使所研究的学术服侍社会。第三，要知道什么学术可以为社会供给什么需要，到什么样的程度。而第四，要知道自身的心性、能力、地位、机会，最合宜为社会供给哪一种的需要，从而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和社会地位，去选择时代所需要的学科领域。对于求学的目的，恽代英还强调，求学要服务民众。在他看来，青年要服务民众，首先要懂得尊敬民众，放低自己的姿态，不能自以为是个读书人就自视高人一等而轻视怠慢民众。其次，要了解民众，同情农民工人的情况。为了获得真实有效的信息，恽代英号召青年在课堂学习之余，多去农村做实地调查，深入群众基层，体验农工饥寒交迫的艰难生活，从而激发服务民众的热情。最后，要愿为民众利益努力。恽代英一再强调，青年求学万不可有功利之心，不是要靠学问使自己成为贵族资本家，更不是要靠学问去伺候贵族资本家以助纣为虐，而是要靠学问为民众做事，向民众宣传革命的道理，激发民众革命的斗志，从而改善民众的生活。对于青年学习的内容，恽代英认为要富有思想，勉励向上，切近合用。那么具体来说，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外历史，学习社会科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后，恽代英受邀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时结识了李大钊，并且在他影响下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0年10月，恽代英翻译了恩格斯的《英者尔氏论国家的起源》。1920年下半年，受陈独秀委托，恽代英开始翻译考茨基的《阶级争斗》。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恽代英被闪耀着真理光芒的马克思主义深深的震撼，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教育引导身边的青年学生和进步分子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切合中国国情，可以切实在中国实行的。他曾经通过创办报刊、组织社团、翻译出版物、课堂讲课等多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教育广大青年尤其要学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20年，恽代英受邀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列入当时英研究的26种书目的首要位置。同时，他劝诫广大青年，要想找到一条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出路，还必须研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恽代英特别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呼吁青年人要善于将阶级斗争学说用通俗的语言传播给广大群众们，一方面使各阶级民众觉悟，为自身利益去奋斗，另一方面使各阶级民众组织团结起来，共同打倒一切掠夺阶级，建造自由幸福的社会。除此之外，恽代英还引导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的人民群众观，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在他看来，为了使群众接受革命的宣传，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青年还要研究群众心理，深谙群众心理法则，从而赢得强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做调查研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中国的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恽代英还非常重视历史的警示作用，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史，还有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洋史。中华上下5000年历史，曾经有过举世闻名的辉煌成就，也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中国局势的日益衰落，中华民族的备受欺凌，这段历史虽然短暂，却惊醒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美梦，使国人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恽代英觉得，大家要从这段历史中学得许多革命的烈士为中国的前途献身的伟绩，我们要从这段历史中考察北洋系的由来以及他们到国的经过，我们更要从这段历史中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整个过程。为了普及这段历史常识，恽代英经常为黄埔军校的学生们讲授中国史概要、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他力图通过讲授中国近代这段屈辱的历史，激发广大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热情。在他看来，近代的西洋史也很重要。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知道民主革命的由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何以发生。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欧洲大战发生的过程，以及各国势力的如何逐渐膨胀。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各种社会主义家的理论与进行计划。可以说，现在一切的世界问题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找到根源。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列强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社会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能把中国微弱的国运婉转得回来，恽代英根据国内实际情况，提出青年最要紧是研究社会科学，了解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从中找出中国社会的病根和救济社会的办法。在他看来，所谓社会科学，是主张用科学的办法去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要立足于国情，从四方面内容进行深入了解。第一，研究社会的构造与各种势力的关系。第二，研究社会进化的原理。第三，研究各国与中国的财政与社会政策。第四，研究各国与中国农工商业的发达与衰败的原因和现状。当时恽代英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其从理论的书籍下手，不如从具体的事实下手，因为在没有弄懂真实的背景和具体的事实之前就去研究理论，只会懂

字面上的话头，而不能理解它所代表的真意义。针对当时科学技术落后的现实，恽代英并不反对青年学习自然科学，但是他觉得基于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现状，青年所研究的自然科学终究要立足于社会科学并为其服务。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如果不具备社会科学的知识，他的才能很可能被反对派所利用，为帝国主义去卖命，这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无力，甚至有害。恽代英在学习中不仅注重内容的选择，还特别注重学习方法的总结，并且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经历，总结了用做去学、主动去学、存疑多问多种学习方法。他提倡在实践的基础上去学习，也就是用做去学。在恽代英看来，书本虽然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可供参考的有益经验，学校里关于各种常识的科目也可以扩充人们人生的意义，但是倘若青年们只知一年到头一天到晚地在书本上用功夫，诚然是错误的办法，而且是很不合学习心理的。恽代英经常劝告青年们广泛参加社会实践，他还多次组织青年们去农村、去工厂进行实地调查，告诫青年要善于在实践中应用我们在书本中所学习的知识，在实践中寻来我们在书本中所未曾学习的知识，从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恽代英看来，中国的传统教育一向以填鸭式教学为主，学校的功课向来也是勉强被动地注入学生头脑中，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上养成了依赖教师的弊病。由于学生太看重了教师，自己不能养成好学研究思考的习惯，所以离了学校，离了教师，便求不成学问了。这种传统的以老师为主体的单向交流方式，也不能引起学生深邃的考虑。在这样的注入式教育下，即使最聪明、最向上的学生，亦会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而且甚至于亦会言之谆谆，听者渺渺。所以，恽代英提倡学校要引导学生学会自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习惯。恽代英主张读书要善于怀疑，不可一味轻信。在他看来，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长期统治给国人的思想带上了沉重的枷锁，反映到读书学习上，就倾向于把书本上的内容、圣贤的言论不加选择地作为真理，严重阻碍了国民的觉醒、社会的进步。为了改变长期以来这种不良的读书习气，恽代英教育青年们在学习中要时刻保持着怀疑态度。他列举了牛顿、瓦特这些科学家大胆质疑、提问的事实，指出青年在学习中不仅要怀疑，还要提出问题。愚蠢的提问其实正是整个世界发展的源泉，它有助于推动世界进步，提高国家文明水平和促进人类智慧的发展。恽代英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积极端正青年求学的目的，认真总结青年学习的内容，科学探索青年学习的方法，最终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而全面的青年学习思想体系。这不仅为革命战争年代的有志青年们指明了学习的方向，同时也为新时代广大青年的学习生活树立了优秀的典范。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著名作家魏巍1951年创作的通讯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最艰苦阶段，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同年秋天，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则以相当多的笔墨生动讲述了带着笑擦干自己年轻的眼泪出国的女文工团员的故事。那些快乐的、光彩的、豪气冲天的热血青年，从跨

过鸭绿江的那一天起，就迅速地投入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积极进行战地创作，把慰问演出送到最前沿。志愿军文工团在战场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如何经历生死考验的？他们创作了哪些战斗的壮歌和友谊的篇章呢？为您讲述志愿军文工团的青春之歌。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攻入朝鲜，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值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的气魄和胆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最先赴朝作战的部队，大多数来自于四野、三野，远在西南地区的二野部队随后跟进。1950年底，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从重庆出发了，经过武汉，到河北新集整训改装。1951年3月下旬，他们入朝参战。随十二军来到朝鲜的，不光有年轻英勇的战士们，还有多才多艺的文工团成员。花腔女高音歌唱演员胡德勤就是其中之一。胡德勤1949年底重庆解放以后报考了十二军文工团，当时他17岁，是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音乐科2年级的一名女学生。十二军文工团后来扩充的速度很快，只用了半年左右就壮大成了一个1000人文工团。当时他们驻扎在重庆的北碚，留下了一段岁月静好的记忆。新兵们在进军西南的老战士们的带领下，天天排练，各方面素质提升很快。胡德勤先是分在文工团一队，也就是戏剧队，排练过歌剧《赤野河》，他扮演女主角燕燕儿，而且还是 A 角。还没有等到上演，胡德勤和部分同志又被抽调到文工团三队，也就是歌舞队，准备参加有关淮海战役的大型演出。也正是因为进了三队，胡德勤得以成为入朝的十二军文工团队伍当中的一员。十二军进入朝鲜境内最初的20多天，基本上每一天都有夜行军敌机经常来袭。为了减少伤亡，行军大多选择在夜间。一开始他们一夜可以行军6-7十里，后来增加到一夜走8-9十里，最多的一夜曾经走了120里。所到之处不是荒野就是废墟。1951年4月中旬，十二军到达古山地区，这里曾经是敌人封锁的要道，整个城市几乎全部化为了瓦砾。4月22号，第五次战役打响，十二军在战役第一阶段打垮了土耳其旅，突破38线，进逼汉江。在战役第二阶段突破嘉里山，截断了洪阳公路，激战自银里，直抵兄弟峰。当时战事紧，伤亡大，医护任务强度骤然增大。文工团的女同志被分到十二军野战医院二分院参与护理和转运伤员工作。二分院在公路附近的山沟里，文工团员负责在沟口的防空洞外面接收伤员，登记名字、部队兵种、受伤部位，然后把他们分到各个防空洞。医生诊断包扎以后，晚上有车把重伤员转运回国，而轻伤员留在野战医院治疗。当时重伤员们非常不情愿被送回国治疗，而轻伤员们天天盼着返回前线继续战斗。对于很多参军不久的文工团员来说，这是最初的战火洗礼。他们在参与送饭送水、照顾伤员饮食起居的过程中，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指战员们英勇无畏的精神。十二军是二野的精锐主力，攻防兼备，屡立战功。电视剧《亮剑》当中，李云龙的原型王进山就曾经是十二军的军长。第五次战役以后，十二军在1951年11月开始参加金城防御战，这是一个持续了1年多的

坑道战，进行了大小战斗400多次，圆满完成了防御作战任务。1952年，十二军作为战役预备队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击退了敌人900多次冲锋，战斗的激烈程度是前所罕见的。前23天的作战任务由15军执行，后面的作战任务由12军部队接替。当时12军投入了4个团，伤亡4200多人，歼敌1.2万人。正是因为12军参战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恢复和巩固了阵地，才彻底粉碎了敌人吹嘘的金化攻势，也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勇于亮剑的军魂不仅融入到12军的战斗部队，也融入到了文工团的血脉。在金城坑道战期间，文工团经常到阵地上去慰问部队。有关规定要求，文工团员只能下到团，因为团以下的阵地上到处都是敌人的炮火封锁线，危险太大了。文工团员来时，团领导会视情况安排接通前线的电话，由女文工团员对着电话朗读首长和祖国人民的慰问信，并且表演几个说唱小节目来鼓舞前线部队的士气。当然了，文工团员们并不满足于仅仅这样隔空鼓动，他们总是软磨硬泡，想方设法想走入营连排。在战斗间隙，有的文工团员甚至爬进最前沿的猫耳洞，传达首长的慰问，送去来自祖国的小慰问品。把文艺送到前线，对提振军队士气是很有帮助的。文工团下部队表演的节目，很多都是根据战斗英雄的故事即兴编排演出的。有些作战部队组建了战士歌舞团，文工团经常跟这些战士歌舞团的同志们开展交流活动，共同创作，相互鼓励。根据新华社1953年9月的报道，在上甘岭前线的某部文工团文工队，曾经在8个月中配合各时期的战斗任务，深入部队演出了945次，有10个文工

0: 和钟文龙在山沟里的掩蔽部排练表演唱《阻击战之歌》，而小歌剧《一门火箭筒》节目组也正在排练棚里忙碌着，编剧兼作曲杨潇勇一边指导排练一边修改。忽然敌机来袭了，一阵狂轰滥炸，排练棚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一门火箭筒节目组的七位同志当场牺牲。根据文工团员王婷后来回忆说，现场惨不忍睹，杨潇勇的面部完全变成了血洞，战友们不忍心看着他的鲜血流淌不停，像平时处理伤口一样，纷纷拿出自己的毛巾来堵在他脸上。大家完全不能接受他已经牺牲的事实。杨潇勇参军前是大学音乐专业三年级的女生，很有才华。遇难之前不久，组织上曾派她回国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却因为她本人水平早已达到课程培养目标，被老师特批免修课程而归队，骤然失去战友，成为文工团员们永远无法释怀的悲痛。这次受伤的人员也很多，敌机轰炸时，胡德勤和钟文龙向半山腰的防空洞方向跑，但是在距离防空洞只有几步之遥的时候，又遇到敌机俯冲下来轰炸，他们只能就地卧倒。胡德勤忽然感到腿部受到一击，一股热血就涌出来了。胡德勤左腿负伤，而钟文龙头部和右小腿两处负伤。后来胡德勤、钟文龙和其他几名负伤的团员被送进了医疗二所救治。因为负伤，胡德勤失去了表演《阻击战之歌》的机会，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但是文工团的战斗意志是打不垮的，大家忍着悲痛掩埋好牺牲的战友，迅速补充演员，日夜加紧排练。王玉琴、杨承德担当起杨潇勇牺牲之前没有完成的欢迎歌谱曲任务，他们俩是一边哭。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4: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5: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6: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5: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6: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5: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0: 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李时珍著《本草纲目》。除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以外，明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也比较发达。嘉靖万历年间，出了一位杰出的医学和药物学家，叫李时珍。他花了毕生的精力写了一部优秀的医学巨著，叫《本草纲目》。李时珍出生在齐州，也就是现在湖北的蕲春，家里世代行医。他的父亲的医术在当时很有名气，治病之余也喜欢研究医药，写过《人参传》。李时珍从小在旁边看见父亲给人治病开方，有的时候还跟着上山采药，耳濡目染，对医道和医药有了一些基本的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识了许多花草和动物。稍大一点，更喜欢读医学书，常常到一些有书的大户人家里借书看。李时珍的父亲却不希望儿子仍然做医生，而要李时珍考科举，谋一个好官职，光宗耀祖。但是李时珍的兴趣却在医学和本草上，那么本草也就是药物学。加上他身体不好，他中过秀才以后几次乡试都没有上榜，就放弃了科举做官的念头，一心学医。李时珍牢记他父亲的话，熟读王叔和，也就是近代著名的医学家，不如临证多。临证就是临床看病，他刻苦认真，不仅熟读熟背《内经》《千金方》等经典的医学著作，还重视临床医疗，积累经验。他时刻不忘医生的崇高职责，做治病救人的好医生。遇到水旱灾荒，李时珍更是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治疗。尽管他的生活也不很富裕，但是穷苦乡亲来诊治，他连药费也不收。李时珍以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很快在家乡出了名。齐州是楚王王府的所在地。有一天，楚王的儿子生病抽风不止，王府的医生束手无策。王府的管家说，听说有一个李大夫医术高明，王爷何不请他来给公子看看。于是李时珍被请来，他看过孩子的脸色，又拿过脉问了几句，就确诊是肠胃病所引起。因为富贵人家的孩子饮食不知节制，容易得这样的病。他给开了个方子，叫管家到药铺里抓了药，熬了汤给孩子喝下以后，很快就好了。楚王非常高兴，就留李时珍在王府里做事情。公元1556年，北京太医院征求名医，楚王就把李时珍推荐上去做了一个医官。明世宗迷信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一天到晚在皇宫里边炼丹吃药，倒吃出了一身病。太医院里的一些医生迎合皇帝的喜好，也大讲丹药的事情，但是李时珍却鲜明地反对炼丹吃药。在他后来的著作当中，他多次揭露方士们炼丹术的骗人把戏，说朱砂、挠石等药物有大毒，吃了以后对身体有害，从来就没有见过长生不老的人。不过李时珍从前待在楚王府，现在在太医院，倒是给他创造了一个阅读官家收藏的大量珍贵的难见医学典籍的机会，还有见识研究许多珍贵药材的场所。李时珍在太医院没待

0: 年就辞官回家了。此后他把心思都放在医学医药的研究上，在家里他开辟了百草园，亲自栽种药物。他愈加勤奋地研读医学专著和各种文化典籍，他经常出远门，北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南下广东、福建，以及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几乎跑遍了全国。有时候到深山老林、人烟稀少的地方采挖医药，访问药农药工，印证检验古代医书上的叙述和记载。有一回在广西，他遇到了一队士兵，有一个受伤的士兵正在服用一种药沫，那是一种从一个像小核桃一样大小灰黑色的硬果实上刮下来的，他就上前去打听。那个士兵告诉他说，这是三七，产于云南，士兵受了伤常常服用它，也可以外用，有神奇的功效。李时珍就把这段新采访到的药物知识记录下来，后来写进他的著作当中。有人说湖北均州武当山上生长着一种狼梅，是鲜果，具有返老还童的功效，朝廷要求地方官员年年进贡，禁止老百姓私自采摘。有一年李时珍来到武当山，特地找到了当地的老药工带领，攀登悬崖峭壁，终于采到了狼梅。他把狼梅带回家里研究，确认它确实是一种珍稀的水果，有生津止渴的作用，但是绝对不能让吃了它的人长生不老。经过文献的比较研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实际药物的认识，李时珍发现前人的医药医书尽管有丰富的知识，但也有不少的缺陷和错误。他决心对古代的医书来一次全面的总结整理，写出一部全新的反映当时时代水平的医药学著作来。李时珍从公元1552年，也就是他35岁的时候开始写作，花了近30年的时间，终于写出了优秀的中国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这部书近200万字，记载了1892种药，其中李时珍增加的药物就达到374种，收集药方1万多个。他对药物的分类比以前的更加科学，更加接近现代的植物学、动物学的分类方法。这部书不仅在中国流传很广，也被翻译成了日文、德文、英文、法文、俄文等多种文字，传遍世界，对中国、对世界的医药学和植物学的研究都有重大的贡献。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人类是否能在火星上生存？
2: 娃娃，我们来玩捉迷藏好
3: 不
2: 好？不
3: 要，每次我都被你捉到，不好玩。
2: 妈，我们玩什么嘛？
3: 玩扮家家酒啊，我当妈妈，你当爸爸。
2: 哎呦，才不要嘞，玩那个好无聊哦。
3: 那我们到底要玩什么嘛？好无聊哎。
2: 那只好来看卡通影片咯。
3: 好吧，那要看什么卡通？
2: 我看我们有《唐老鸭火星历险记》，你看过没有啊？
3: 我不记得了耶，大概看过了吧。
2: 对呀，我也觉得好像看过了。
3: 哎呀，这些录影带我们一定都看过了啦，没意思。
2: 嘿，有了，娃娃，我们来玩扮演火星人的游戏好不好？
3: 扮火星人？我们要怎么扮火星人呢？
2: 我知道，来，我们把大毛巾披在身上，再用这个色纸做面具。娃娃，你看我这样像不像？
3: 我也不知道哎，不过好像很好玩。哥哥，你来追我啊！
2: 好，你跑哦！火星人来喽！火星人来喽！大家赶快逃命啊！火星人来喽！
4: 哎，孩子们！哎，你们在干什么？乱喊乱叫的。
3: 我们在选火星人啊，爸爸，你看我们像不像？
4: 你们怎么知道火星人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3: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随便乱装的。
2: 对呀、
3: 啊。
2: 哎，爸爸，你知不知道火星人长什么样子啊？你告诉我们啊。
4: 好，爸爸告诉你们。根本就没有火星人。火星上面有很多有毒的气体，不可能有生物存在的。
2: 啊，真的吗？可是我们有很多同学都

0: 说有火星人哎。
1: 爸爸，那我们可不可以住在火星上呢？
2: 在火星上生活好像不太可能哦，因为火星上面啊没有氧气，也没有食物，又不会下雨，而且火星的空气中充满了像龙卷风一样到处乱飞的红尘土，天气又很冷。哎，你们喜欢住在那边吗？
1: 很冷呐、啊。
2: 嗯，
1: 那我还是喜欢待在地球上比较好。
0: 嗯，我也是。爸爸，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啊？以前有没有人去过火星呢？
2: 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人去过火星呢、啊。
0: 哦，
2: 现在的科学家们对火星的知识都是用望远镜研究观察得到的，或者说是用一些无人太空船传回来的资料来做的研究。比方说，就有一艘叫做航海家的无人太空船，就传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回来的哦。
1: 真的啊？
2: 嗯
1: 嗯。那爸爸，火星到底在哪里？它有多大呀？
2: 火星跟地球一样，也是我们这个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可是呢，它比地球要小一点，只有地球的一半大，又比较干燥，而且火星表面啊，凹凹凸凸的。据说在火星上面有一座火山，有24公里高，哎，比上次我们说的地球最高的山圣母峰还要高3倍呢。
0: 啊，高3倍呀、啊！
2: 嗯，
0: 那我们可不可以看得到火星？
2: 也许啊，在天气晴朗的晚上，有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天空中有一点点的红光，哎，那个就是火星哦。
0: 啊，真的？
1: 走走走，我们到外面去看火星去。
0: 好，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得过且过，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过一天算一天，形容胸无大志，敷衍的过日子。这则成语来源于南村辍耕录，在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着一种名叫五灵脂的中药，它的形状像凝结的脂肪，颜色黑得像铁，气味甘温而无毒，据说服用后能行血止血，治疗多种妇女病和小儿惊风、癫痫等疾病，人被蛇、蝎、蜈蚣咬伤后可以用它来解毒。这种药既不是生长在地上的植物，也不是蕴藏在地下的矿物，而是北方的一种稀有鸟类的粪。它的来历还有一段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呢。相传在山西五台山上有一种形状像鸡的小鸟，名叫寒号虫，它生着四只脚，两只肉翅，不能飞得很远，拉下来的粪像豆子一样大，潮湿时气味臊物，干结以后变得黑而光润，就是医家所说的五灵脂。随着一年季节的变化，寒号虫的外貌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在烈日当空、绿树成荫的盛夏，它的周身长满了五彩的羽毛，显得丰润、华丽、绚烂、夺目。这时，寒号虫就会从林子里飞出来，在阳光下扑打着翅膀，得意地呜叫：“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可是到了朔风凛冽、雪花飘飞的寒冬，它便落尽了所有的毛羽，变得像只刚出壳的鸡雏，显得一副狼狈寒酸的丑相。这时它再也不能飞出林子，只能躲在树丛深处，有气无力的哀鸣。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陶宗义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下这则传说后，深有感触地说：当今世界上，有些人并无什么才学与操守，一旦小有成就便趾高气昂，认为天下再也没有人超过自己，等到稍微碰上一点挫折时，他便马上变得像只

生活中总有很多遗憾，有许多梦再也不能圆。这是一种痛彻肺腑的无奈，压抑着人他妈的总想死啊！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周宣帝暴风，命运之神把杨坚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在刘访正义的帮助下，杨坚矫诏当上了辅政大臣。而按照常理，辅政大臣应该在宗室，也就是周宣帝的叔伯或者兄弟中产生，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落到杨坚这个外戚的头上。但历史的确选择了杨坚。那么杨坚辅政，北周的宗室会答应？他们将如何对付杨坚呢？通过非正常手段当上辅政大臣的杨坚又会如何对待北周宗室？双方将会展开怎样的较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7集《剪除宗室》。
3: 那既然杨坚已经走上这条道路，马上对于宗室的清洗也就开始了。那怎么清洗这个宗室呢？杨坚啊，他把北周的宗室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所谓的在京宗室，具体说来呢，就包括周宣帝的亲弟弟汉王宇文赞，还有呢周宣帝的堂兄帝王宇文贤，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则是京外的宗室，在京外的王爷，具体说来就是周宣帝的5个叔叔，那就是赵王、陈王、越王、代王和滕王，这5位亲王。那先看第一步，他怎么样剪除在京宗室？在京宗室是从周宣帝的弟弟宇文赞开始的。杨坚对宇文赞采取的是什么策略？

一句话，先拉后打。怎么回事呢？估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在讲这个李德林给杨坚设计官职的时候啊，李德林说让杨坚当的是什么呢？是大丞相。但是到了实际任命的时候，这个大丞相就被置换成左大丞相了。那我们也知道，有左大丞相就必定会有右大丞相。那当时这个右大丞相是谁呢？就是周宣帝这个亲弟弟汉王允赞。此人呢，当时刚刚15岁，啊，平生呢酷爱吃喝嫖赌，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少年，啊，可是他不成器，对于杨坚来讲，倒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呀？因为杨坚啊，他在皇帝年幼的情况下，以外戚的身份出任辅政大臣，但是当时毕竟还是北周的天下，无论如何要给北周宗室面子的。也就是说，杨坚要当一个辅政大臣，那还得啊给人家北周宗室考虑一个位置。那么这时候选哪个北周宗室跟杨坚一块辅政呢？最好的人选当然就是这个宇文赞了。从身份上讲，他是死去的太上皇周宣帝的亲弟弟，是小皇帝的亲叔叔，皇叔啊，那这个身份非常尊贵，无与伦比，让他辅政，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谁也说不出什么来，这是一回事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宇文赞呢，又是一个少年轻狂之人，平生不学无术，让他来跟杨坚一块辅政，不会给杨坚造成任何麻烦。所以出于这样的考虑，杨坚呢就让宇文赞当这个右大丞相了。那左大丞相和右大丞相哪一个官更大呀？理论上讲啊，右更大，北周上右，所以右大丞相比左大丞相还大呢。当然这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处理，杨坚可不想让这个宇文赞真的掌握什么权利。可是杨坚不想没用啊，这个宇文赞他很傻，他看不懂杨坚这样的政治安排，一旦让他当了这个右大丞相，他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吃喝嫖赌的那些瘾都戒了，每天呢规规矩矩按时按点去上班去。杨坚一坐丞相府，他也到了，就跟杨坚坐了一块儿，有什么文件他也要看一看，这可把杨坚给郁闷坏了，这多碍事儿啊，怎么办呢？杀了他那肯定不行，那是舆论哗然。那杀不行怎么办呢？既然宇文赞傻，那就骗他吧。怎么骗呢？在这方面啊，这个佞臣出身的那个刘昉那是绝对的高手，刘昉最知道怎么对付这些不成器的子弟了。宇文赞不是好色吗？刘昉呢就在外面给他找了几个绝色的美女，精心打扮一番之后就奉献给这个宇文赞了。宇文赞一看非常高兴啊，就问刘昉，他说你怎么这么看得起我呀，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刘昉讲啊，我之所以对你好，确实是因为我看中您呐。我为什么看中您呢？他开始忽悠了，大王您是先帝的弟弟呀，您这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现在的小皇帝那是一个毛孩子嘛，他怎么能够真正担当起国家的重任呢？所以依我看，最终还得您来。问题是现在呀，先帝刚刚去世，人情不安，所以咱们还不便贸然行事。依我看呢，您不如啊先回到您的王府去韬光养晦，养精蓄锐，您最近一段时间别出来，别露面，别引人注目，一旦事情消停下来，我就想办法来拥立您当皇帝。好，这一番迷魂汤啊，可把这个宇文赞给灌晕了，然后当皇帝啊，这是好事啊，乖乖的就按照刘昉的建议带着几个美女回到王府去了。

天天等着听刘芳的好消息。那这样一来，这个右大丞相不就解决了吗？解决了一个。这个宇文贤他是一个成年人，精明强干，又当上了首都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可想而知对付他不像对付宇文赞那么容易。那怎么办？哎，这时候啊，杨坚就启用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做杨雄。

0: 快跑！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1: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2: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柯阳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在讲武则天系列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人。武则天的母亲叫杨夫人，杨夫人的父亲叫杨达，杨达的哥哥就叫杨雄。什么意思？这杨雄，那武则天见他也要叫老爷的，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只不过呢，当时杨坚启用杨雄，肯定不是因为他是武则天的老爷，他还有一重身份呢。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杨坚的堂侄。您看隋朝和唐朝关系就这么近啊，他是杨坚的堂侄。除此之外，他还是当时的雍州别驾，相当于现在北京市副市长。好，有这一重身份，杨坚就可以很好的利用他了。怎么样利用他呢？啊，杨坚不是5月25日正式出任大丞相吗？6月10日，杨坚就指使杨雄出手告状了。告谁？就告他的长官毕王宇文贤，说宇文贤纠集同党，诽谤执政，阴谋作乱。那我们也知道，下属控告上司，这是一件百口莫辩的事情，你说你没有吗？那另外呢，谋反罪又是一件重

罪。这个事情报到杨坚那儿，杨坚怎么处理？杨坚二话没说就把帝王宇文贤一家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就杀死了。就这样，京内的两个王爷就消消停停地解决了。当时呢，京外的王爷一共有五个，分别是赵王、陈王、越王、代王，还有滕王。这五个人身份可不一般。我们刚才讲京师的两个重要王爷，那都是周宣帝的兄弟妃。那京外这五个王爷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周宣帝的叔叔，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北周的实际开创者宇文泰的儿子。那可是啊，年龄也大了，政治经验也比较丰富，正处在人生的巅峰时期啊。那可能有人要存疑了，既然这几个王爷这么重要这么好，为什么他们此刻都在京外呢？这全都是因为周宣帝呀。我们不是讲周宣帝这个人虽然很荒唐残暴，但是脑子里权力的弦始终绷紧，一直致力于加强皇权吗？那这五个强大的叔叔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怎么除掉呢？啊，不能杀死一下子啊，杀死这么多人不合适，那就把他们外放到京师以外的地方吧。那正因为如此，所以啊，周宣帝去世，长安城里没有一个可以信得过的王爷，这不才让杨坚捡了便宜吗？啊，那现在这五个王爷既然实力强大，杨坚想要谋权篡位，当然容不下他们。问题是容不下他们，怎么解决他们呀？这五个王爷可不像在京王爷那么好办。那杨坚呢，也是充分的动用了自己的谋略的，他分了五步才把这几个王爷解决掉。哪五步？第一步，骗入京师。我们刚才讲这五个王都在地方，那都是地方实权派。如果说杨坚谋权篡位，不把他们召回京师的话，他们很可能就在封地造反，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杨坚要想有什么举动，先得把这五个王集中到长安来。问题是怎么样才能让五个王都顺顺当当的进入长安呢？在这个问题上啊，史料就有不同的说法了。第一种说法是《隋书·文帝本纪》的记载，说这五个王呢都是被杨坚骗来的。怎么回事啊？据记载说，杨坚呢在给周宣帝发丧之前，就已经假借周宣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啊，向五王讲啊，千金公主即将远嫁突厥，所以请五位王爷回来观礼。那我们知道，所谓千金公主其实就是五王之一赵王的女儿，她被封为公主，许嫁突厥和亲，那还是前一年，也就是579年做出的政治决策。而且呢，突厥的迎亲使者在580年的二月就已经在长安候着了，只不过此后因为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公主才没能够嫁走。现在杨坚说了，我们要打发公主上路了，请武王回来观礼。那这是一个说得通的事情，所以武王呢当然都没有什么怀疑，就这样一个一个的都被骗到长安来了。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不一样了。第二种说法呀，是《隋书·崔鹏传》的说法。按照崔鹏传的记载，这五个王爷不是被骗来的，那是怎么来的呢？是被绑架来的。怎么回事？根据崔鹏传的记载，这个崔鹏是一个将军，当时就去受命绑架这个陈王了。怎么绑架呢？崔鹏带着两个随从就去了，说他到离陈王府还有30里的一个驿站呢，他就停下了，谎称自己生病，然后让自己的一个随从呢去陈王府请陈王，到那就讲啊，说崔鹏受皇帝指派前来宣读诏书，但是现在他身染重病，在驿站里走不了了，所以请王爷屈尊下驾到驿站去啊，去就着他去听这个诏令去。那么陈王一听，反正也不是没有道理，那就去吧，带着大批人马就到了驿站了。崔鹏一看啊，王爷带着很多人来了，这是有备而来啊，他就再施一计，

怎么样办呢？他就跟陈王说，我现在要宣读诏书了，请你下马听宣。哎，这是古代的基本礼仪，任何人你接皇帝的圣旨，你得下来，你得跪下。所以呢，陈王也就乖乖的下马了。他刚一从马上下来，崔鹏旁边这两个随从扑上去就把陈王给摁住了。那陈王那些随从吓傻了，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呢，崔鹏就大声宣布，陈王有罪，赵征入朝，左右不得折动。说陈王犯罪了，我奉皇帝指令征他入朝，你们这些人一律不能动。那陈王手下不明真相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朝廷这样讲啊，所以呢糊里糊涂的就让崔鹏以及他的两个随从把陈王就给绑走了。那我们可以想象，既然陈王是这样来的，那想必其他的四个王爷也都是这样被绑架来的吧。所以我们说呢，第二种记载就不是骗来的了，是绑来的了。那么这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哪个更合理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我个人认为啊，虽然说崔鹏传讲的是活灵活现，突出了崔鹏的智谋和个人英雄主义，但是恐怕还是第一种说法更加可靠。为什么呢？我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昭武王进京，这可是事关阳间生死成败的一件大事，绝不容许任何的含糊。那阳间对这个事情一定是慎之又慎，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去绑一个王爷，怎么能只派一个将军加两个随从三个人去呢？他就不怕失手吗？万一失手的话，万一用计不成，陈王当即就造反，那立刻战火就点起来了。所以这个处理不合适，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啊，杨坚虽然想要谋权篡位，但是他当时的身份毕竟还是北周的辅政大臣，那他对于北周的宗室应该是有基本的尊重和礼貌的，这从他让这个宇文赞当右大丞相就可以看出来。宇文赞那还是周宣帝的弟弟呢，现在这些王都是周宣帝的叔叔，他怎么就敢轻易对他们动粗呢？动不合适，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啊，说如果杨坚这时候已经不惜和武王撕破脸皮，绑也绑来了，那么绑到长安之后一定会迅速解决，或者杀死，或者软禁起来。但是从事后发展的情况来看呢，至少武王到长安之初，杨坚对他们还是相当客气的，那这就和绑架事件发生矛盾了。所以因为有这么几个疑点，我就认为呢这几个王啊，应该还是相信隋书文帝本纪的说法，是被骗来的。杨坚就要开始执行第二步方案了。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啊，叫敲山震虎。怎么敲山震虎呢？就利用咱们刚才提到的毕王宇文贤谋反事件。根据史书的记载啊，这几个王爷呢，真正到这个长安来已经是6月4日的事情了，陆续到嘛，最后会齐是6月4日。那到长安之后，他们就发现了长安此刻已经是杨坚的天下了，

们北周简直是摇摇欲坠呀、啊。那五个王爷当然不能甘心，马上就开始和京内的王爷沟通，想要一起共谋大事，把杨坚给推翻了。那在京内王爷之中找谁沟通最合适呢？其实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雍州牧毕王宇文显，开始跟毕王沟通。沟通没几天，不是到6月10号，杨雄就告发了毕王的谋反案，杨坚迅速就处死了毕王一家嘛。这是什么意思呀？这就是杀鸡害猴啊，等于说毕王的所有活动都在杨坚的掌握之中呢。我知道你们五位王爷和毕王有阴谋，现在我把毕王杀了，暂时没有动你们，但是你们要清楚，我不动你们是因为我还客气，而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以后你们再搞什么阴谋要小心一点儿，如果还敢轻举妄动的话，毕王一家就是牵扯之间。这就叫做敲山震虎啊。第二步执行完了之后不久，他又开始执行他的第三步方案了。第三步方案叫什么呢？叫糖衣炮弹。杀死毕王宇文显已经震慑了五王一把了。好，一个月之后啊，杨坚呢又主动向五王示好了。就在7月16日，杨坚就让小皇帝周敬帝下诏，让五王啊入朝不趋，见履上殿。什么意思呢？以后上朝的时候不用一路小跑着去了，一般大臣见到皇帝必须紧走，表示对皇帝的尊重。这五个王爷是当朝皇帝的爷爷辈儿，所以不用这样干了。那什么叫见履上殿？也很简单，一般大臣在上殿的时候是要把鞋脱掉，把佩剑也去掉的，以免他们刺杀皇帝。可是这五个王爷不用这样做了，穿着鞋带着剑就可以了，这是表示对他们的充分尊重。杨坚为什么要这样做呀？第一，他是想要削弱武王对他的那种恐惧感，也削弱他们的防范心。第二，这是做给天下人看的。那这一步呢，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收到收买人心的效果，可是他也有危险。什么事都是这样，有利就有弊。利是在一定程度上收买人心，弊是什么呀？你把武王抬得越高，武王就越受人尊重，引人瞩目。那如果这时候他真的和地方叛乱分子勾结，他的威慑力就更大呀。所以这个糖衣炮弹步骤实施没多久，杨坚呢又不干了，抛弃了这种做法了，转而实行他的第四步方案。第四步方案是什么呀？第四步方案呢，我管它叫重拳出击。为什么叫重拳出击？具体说来，就是杨坚利用了一次所谓的刺杀事件，一举把五个王爷之中的两个都给剿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根据《周书》和《通鉴》的记载啊，说这事儿呢，还真不是人家杨坚挑起来的，是赵王主动挑起来的。为什么呢？赵王在五个王爷里年龄最大，地位最高，头脑也最灵活的，当然也就是最不能够容忍杨坚篡权的。那现在看见杨坚耀武扬威，这个赵王呢就想要做一个计划，把他给干掉。怎么干掉呢？他就请杨坚到他家去喝酒。那杨坚一听王爷召他喝酒，不能不去，但是他也怕这个赵王下毒，怎么办呢？杨坚就自己带着酒肉去了咱们吃我的，这不就没事了吗？那到那之后啊，赵王就把杨坚请到自己的卧室之内了，这是在最私密的地方喝酒。那杨坚和赵王两个喝酒，谁伺候着呢？赵王安排了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小舅子，三个人都佩戴着刀剑在旁边伺候。那另外在这个卧室的后头啊，他还安排了一箱兵马，也在那儿准备着呢。那杨坚这边是谁跟着去的呀？杨坚这边有两个人跟着他去了，一个是杨坚的堂弟杨洪，另外一个呢是杨坚的心腹叫袁胄。杨坚这边两个人，那边呢明面上就仨人，那后头的还不知道多少呢，所以从态势上讲就叫寡不敌

重了。这也罢了，惊险的事情在后头呢。一会儿不是喝酒吗？喝了一阵子呢，大家都略有酒意了。这时候说要吃点水果解解酒。一说吃水果，赵王宇文昭就让他的儿子把果盘给端上来了。果盘端上来之后，赵王拿出佩刀插了一块水果，就喂到了杨坚的嘴里。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河北争气。
9: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0: 杨坚刚接住，又一块到嘴边了。反正左左右右，他那个佩刀就不离杨坚的脸，这多惊险呐！这不是像鸿门宴里那个项庄舞剑吗？一看这个赵王的刀子不离杨坚的脸，那袁纣吓坏了，赶紧对杨坚大声说：“相府还有事，请丞相赶紧回去吧，让杨坚快跑。”那一听袁纣这样说，赵王生气了，他把脸沉下来就教训袁纣说呀，我跟丞相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你算哪根葱啊？你还不给我退下啊？威胁袁纣。我们知道袁纣是大将军嘛，那不是怕威胁的啊。另外他的职责就是保卫杨坚，他得履行自己的职责呀。所以听见赵王这样讲呢，这个啊，袁纣也把脸沉下来了，气势汹汹就瞪着赵王，不仅不退下，反而提着刀就站到了杨坚的身旁了。什么意思呢？近距离保卫杨坚。那一看雄赳赳气昂昂的袁纣将军站在了身后了，赵王觉得呀，自己在想用佩刀通过啊扎水果给杨坚吃这种形式刺杀杨坚，看来是不成了。怎么办呢？他改实施第二套方案了。啊，第二套方案是什么？他想让后堂里的兵冲出来包围杨坚和袁纣等等这一行人。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嘛，就算是袁纣很厉害，那边人多呀，他也招架不了。可是怎么样才能够让后边的兵过来呢？这时候赵王啊就装醉了，装醉他就假装要吐，捂着嘴站起来就想往后堂跑。他刚一站起来，还没站稳，更没有开始跑呢，袁纣在旁边一把他摁回到椅子上去了。走什么走啊？然后赵王不屈不挠啊，一次被摁回去了，一会儿又站起来，又捂着嘴往外跑。好，袁纣又把他摁回去了。如是者再三啊，史书记载如是者再三，赵王跑了三次，袁纣摁了三次，就是不给他到后院的机会啊。那赵王一看这招不行啊，换一招吧。换一招什么呢？他对袁纣讲说，我现在渴得要命啊，你不让我站起来，你去给我倒杯水来。这多小儿科呀，不是明显要调虎离山把袁纣给支开吗？袁纣怎么能上这种当呢？那你渴就渴着吧啊，不动弹。那这时候气氛就比较紧张了，大家虽然还在喝酒，但是感觉呢好像是啊有紧张空气在啊周围飘荡。正在这时候啊，滕王，武王中的另外一个王滕王忽然来拜访赵王来了，已经到了门外了。那滕王是王爷，杨坚是大臣嘛，按照规矩杨坚应该降阶出营，走到台阶下面去迎接滕王，杨坚就站起来要去。这时候呢，袁纣赶紧凑到杨坚耳边跟他讲，这里情况异常，请丞相赶紧离开。那听袁纣这么说，杨坚什么反应啊？据史书记载啊，据资通鉴啊、周书啊这一类的史书记载，说杨坚呢不为所动，还跟袁纣做工作， 说他们手里又没有武装，怕他们做什么呀？袁宙一听郁闷死了，说丞相啊，你怎么这么傻呀？大周都是他们宇文家的大周，那大周的兵马不就是宇文家的兵马吗？一旦他们先发制人，那不一切都完了吗？我现在劝你走，不是因为我怕死，是我怕就算自己粉身碎骨，到最后也保卫不了您呐。那袁宙都说得这么恳切了，杨坚又是什么反应啊？他没反应，摇摇头说没那么严重，又入席了，要接着陪赵王和滕王一块儿把这个酒喝好，把这饭吃好。那袁宙没办法，又站在他旁边了啊。这时候呢，据记载，袁宙就忽然听到后堂里传来了这个铠甲碰撞的声音。那袁宙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他想是不是人家埋伏的兵在起身就要冲出来了。在这个情况下呀，袁宙也就顾不得什么了，一把就把杨坚给揪起来了，说丞相府公务那么繁忙，丞相您怎么能整天在外面流连喝酒呢？拉着杨坚就往外跑。那么杨坚如果跑的话，赵王宇文昭这鸿门宴不就白设了吗？他不能让杨坚跑啊。一看杨坚跑，赵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要往外追。那袁宙怎么能让他追得上呢？那他怎么阻挡这个赵王啊？据说呀，袁宙一下就挡在卧室门口了。他是一个将军嘛，长得人高马大，五大三粗啊，像铁塔一般，小山一般，反正挡在门口呢，这个赵王从左冲不出去，往右又冲不出去，反正就被他挡在这儿了。那么袁宙估摸着杨坚跑得比较远了，追不上了，这才放开门，自己也追着杨坚去跑了啊。那宇文昭啊，就是赵王啊，一看见杨坚和他的两个随从都走远了啊，气的呀是弹指出血。什么意思？弹指是表示愤慨心情的，出血那也说弹的太多了，表示太愤慨了。其实愤慨什么呢？愤慨自己，我怎么这么窝囊啊，我怎么没有能够早早的就把他给干掉呢，现在这不是跑了吗？那好，再怎么样后悔也没用了，反正第二天杨坚就下诏说赵王宇文昭和越王宇文盛谋反，想要趁酒席之机刺杀杨坚，刺杀执政，于是就把这两个王爷及其家属全都干掉了。我觉得呀，虽然说周书也罢，通鉴也罢，都是可靠的史料，虽然这两本书都言之凿凿，但是这件事疑点太多了。有哪些疑点呢？至少有四个疑点。第一个疑点，赵王怎么就那么傻呢？既然已经决定刺杀杨坚了，那肯定准备好了 N 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如何，第二套方案如何，第三套方案如何，以至于第无穷套方案如何，是不是？方案和方案之间一定有衔接，有考虑的。那比方说趁吃水果的机会直接刺杀杨坚是第一套方案，而让后堂里的兵冲出来刺杀杨坚是第二套方案的话，那赵王一旦看到第一套方案受阻不能执行，保证有一个连结的暗号，对不对？或者是举杯为号，或者摔杯为号，或者喝酒为号，什么为号都可以，怎么

至于还要一个王爷亲自冲到后边去叫人呐，还要装醉装醋，这也太搞笑了，这不可能。第一个疑点，赵王的安排太不妥当。第二个疑点，杨坚的表现同样傻呀。你想，人家赵王要刺杀他都那么明目张胆了，让谁谁都看得出来，而且袁纣还说的那么恳切，三番五次的劝他，杨坚怎么就看不出来，就不为所动呢？第三个疑点，这件事的处理也太离奇了。按照各种史书的记载哈，涉案人员首先是赵王宇文昭，如果再说的话，那就是闯进来的滕王了，不会有第三个人。可是这个事情真正最后被杀的是赵王和越王，越王宇文盛一直没有出现过，这时候倒被杀了，滕王中间闯进来了，倒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事儿处理的也太离谱了吧，那对越王太不公平了，对滕王又太好了吧，让我们看不出道理来，这是第三个疑点。第四个疑点，其实也是最重要的疑点哈，这个故事啊本身太传奇了，太像我们所熟悉的史记中的鸿门宴了。其实我想倒不可能是说赵王和杨坚两个人亦步亦趋模仿当年的刘邦和项羽，恰恰相反，是史书的作者直接把鸿门宴那段截下来给粘贴到这儿了，只不过把人物换一换啊。因为有这么四大疑点嘛，我们觉得这段记载不可靠。那这段记载不可靠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啊？我觉得呀，隋书高祖本纪有一句话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哪句话呢？是这样说的，武王阴谋滋甚，高祖积九窑以造赵王帝，一与官所为。什么意思？是杨坚本人拿着酒拿着菜去到人家赵王家里的。也就是说，事实并不像其他记载那样说是赵王请杨坚喝酒，恰恰相反，是杨坚主动拿着酒肉就强行的到赵王家要去喝这个酒了。换言之，在喝酒这个事情上，杨坚是有备而来的，而赵王倒是措手不及，所以才会出现喝酒喝到半道滕王又闯进来这件事啊。那么赵王既然连杨坚那天要到他家喝酒其实都是不知道的，又怎么可能事先布置好一套方案要刺杀杨坚呢？这是没有的事儿。按照真实情况，我想应该是杨坚拿着酒去到赵王家，赵王也被迫接纳了他，两个人喝酒相谈甚欢，酒席之间没有出任何差错。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杨坚喝完酒回去之后，就编造了一通所谓在赵王府险些遇刺的故事，就把赵王给逮起来了。那我们还得解决一个问题，最后涉案人员啊是赵王和滕王，为什么处死的是赵王和越王两家呀？我想呢，这应该也是杨坚早就计划好的事情，因为赵王这个没有问题，在宗室中年龄最大，威望最高，所以一定要把他除掉。另外呢，越王在当时的宗室里头啊，也以文韬武略著称，所以其实杨坚本来想要干掉的就是赵王和越王，可是当时越王不知道什么情况没有到这儿来，相反是滕王不小心闯进来了，可是滕王并不在这个杨坚要诛杀的范围之内，所以尽管啊，一直到酒宴结束，越王也没有出场，但是杨坚仍然按照原定计划把越王和赵王一起拿归案干掉了，而滕王呢，倒是先放到一边了。这一切应该都是杨坚原定的安排。那么现在呢，通过这个事情一下子处死了两个皇帝爷爷级别的亲王，那当然是震惊朝野的大动作了，所以我管它叫重拳出击。那经过这次大动作，武王这边呢就元气大伤，所以呢到了580年

的秋冬之际，杨坚又开始执行他的第五步计划了。第五步叫什么呢？第五步啊，我管它叫斩尽杀绝。就在580年的十月和十二月，杨坚又先后以谋反罪诛杀了还活着的陈王、代王、滕王以及他们的家属。那到此为止，北周最有政治能量的五个王都被消灭尽了，北周宗室之中也就没有谁能够阻挡杨坚改朝换代的步伐了。那么接下来这个国家还有他本人又会经历怎样的历史变局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生态丰宁栏目为您播出《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探访丰宁流域治理典范红石山村工程；传承劳模精神，讲好承德故事，劳模工匠精神进校园暨承德日报社全媒体小记者团主题读书会启动仪式在我县举行。以下是详细报道。
3: 丰宁位于河北省北部，地处内蒙古高原与燕山山地过渡地带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是风沙南侵北京的主要通道之一。2023年6月以来，我县坚持板块推进、精品引领，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浑善达克南缘沙地歼灭战，并先后建成万亩造林工程2处、千亩工程33处，实现了从零敲碎打到规模治理的历史性跨越。河北广播电视台纪实新闻《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摄制组近期走进我县，探访丰宁流域治理典范红石山村工程。
4: 吴主任，这是咱们丰宁县的，我看是叫汤河工程区哈。
5: 是，这个是工程，是咱们丰宁县是2024年实施的，朝南回旋都正在通过治理一下，实际也是

0: 这一个沟的区域啊，是1万多亩地儿，按照是当时的设置理念，整个区域采取沟域治理这种模式。通过现在咱们一看，这个效果确实表现挺好。按照这会儿咱们也实现了当初的设想吧。原来这块整个一个沟都是他们主要这一个村的放牧地，宰杂放牧，这个牲畜这个羊圈牛圈全在这，那个水土流失严重，而且一发水一下雨，这个整个外头这个水啊都是能侵犯到人家去了，那个也特别危险。这个就是咱们栽植的水溪柳，当时是按照土壤这个厚度啊，因为是下边这个沟槽土壤厚，咱们根据它这个生习性，咱们引进那个这个水溪柳这个树种，一共栽植了80多亩地儿，通过栽植的效果非常好。山上咱们土层薄的地方，咱们是栽植了山樱桃了、油松这些树种，而且是也达到的这个从成活率上、从那个效果上都非常明显，而且也非常漂亮。
1: 红石山工程点不仅是一处高质量的生态修复示范点，更是全县乃至章程坝上地区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十四五”期间，丰宁累计完成3北工程建设任务270.34万亩，走出一条大工程带动小点位、小点位支撑大战略的有效路径。
2: 近日，传承劳模精神、讲好承德故事、劳模工匠精神进校园暨承德日报社全媒体小记者团主题读书会启动仪式在丰宁第四小学举办。本次活动由承德市总工会、承德市教育局、承德日报社与丰宁满族自治县总工会联合主办，丰宁第四小学承办。活动依托榜样引领、书香品读、实践体验多种形式，让劳动匠心扎根校园，滋养童心。
3: 活动现场，县总工会与学校相关负责人依次致辞，勉励小记者以劳模为榜样，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勤学实干，将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融入学习生活，在劳动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本次活动邀请市级劳模于红满讲述一线奋斗历程，他朴实真挚的亲身经历让在场师生真切感受到榜样力量，为青少年树立起触手可及的学习标杆。少年成匠心，青春担使命。小记者代表现场发言，承诺将主动传承劳模精神，挖掘身边劳动者事迹，用心讲述接地气、有温度的奋斗故事。现场同步举行授章仪式，与会领导为小记者代表佩戴劳模精神宣传队徽章，赋予孩子们宣传劳模事迹、弘扬劳动正能量、讲述承德匠心故事的青春使命。启动仪式落幕，主题读书会随即开始。活动推出《承德劳模故事》《匠心逐梦》等本土读物，引导师生品读榜样事迹，汲取奋进力量。小记者们带来劳动主题集体诗朗诵，铿锵的语句礼赞劳动荣光，彰显实干担当。活动尾声还开展了劳模元素共绘风筝亲子实践活动，小记者和家长一同提笔作画，将对劳动的热爱、对工匠精神的崇敬绘进风筝里。创作完成后，大家来到操场一同放飞风筝，一只只满载匠心与少年理想的风筝乘风高飞，尽显少年学子依靠劳动逐梦前行的蓬勃朝气。
2: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近日，河北日报报道，丰宁消防开展水域救援装备实测与实战练兵，为切实做好汛期应急救援准备工作，精准摸清现有水域救援装备实战性能，提升队伍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水域险情的实战能力，丰宁满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全体人员开展水域救援装备性能测试及实战化训练。演习过程中， 县森林消防扑火队人员结合自身执勤救援经验，与大队参训人员开展现场交流，针对复杂水域装备选用、快速施救技巧、安全防护要点等内容互换经验，互补短板。6月22号，承德日报报道，丰宁靶向破解农田建设民生难题，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丰宁坚持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建立县委主要领导领办、县纪委监委与职能部门双专班联动推进工作机制，专班人员

0: 原深入全县26个乡镇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调研督导，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摸排实际问题。今年以来，通过靶向调研、精准督导、闭环整改，累计排查整改高标准农田建设各类问题88个，惠及10个乡镇、17个行政村的群众。6月25号，河北日报报道，2026中马协耐力巡回赛丰宁马镇站启幕。6月19号至21号，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首场耐力巡回赛在丰宁大滩镇举办，来自全国13省市300余名马术健儿齐聚坝上草原，以马为媒追风竞速，成功刷新国内马术耐力赛参赛规模纪录。近年来，丰宁把发展马文化产业作为助推县域旅游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抓手，聘请中国马文化旅游研究院编制文旅马产业规划，打造全国里程最长的100公里最美马道，开展系列推介活动，强力打造中国马镇品牌，围绕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开展生态旅游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如今丰宁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一期。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

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

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至此，今年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达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据水利部消息，2026年度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工作已正式启动。根据补水方案，本年度计划补水量将超过1.5亿立方米。截至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据中国建材集团28号消息，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孚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时，据部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据中国商飞28号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C-909已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兰州大学回应，学术论文出现 AI 水印，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一名超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被无限期封禁。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省安委办近日印发关于做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提示，要求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各地各有关部门全面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河北省军区招生办公室最新公布2026年军队院校在籍招生参加军检考生最低分数线。根据预测，今年河北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达到历史以来最高值。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今年国网河北电力投资超171亿元，加强电网建设，实施121项迎风度夏工程。目前，石家庄潭固220千伏变电站项目正有序收尾，将于6月底投运，届时本年度所有迎风度夏电网工程将全部收官。河北省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日前正式启动，全省年龄在12至60周岁之间的常住居民均可报名，特别鼓励体重异常的儿童、青少年在监护人陪同下参赛。参赛人员可通过河北体重管理年活动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报名，活动时间从6月25号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
美东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

0: 穆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也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塞尔维亚总统胡奇奇27号称，他将在几周后辞去总统职务，并呼吁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纪录，瑞士多地也创下6月最高温纪录。据德国媒体近日报道，大众汽车集团管理层计划进一步扩大裁员规模，未来几年将在全球范围内约65.7万个岗位中大幅裁减多达10万个工作岗位，这或将成为该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1: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2: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1: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2: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政策法规掌中长，安全信息近万家，欢迎大家收听。
1: 这几年因为一直给大家做安全宣讲，所以乡亲们见到我之后都会问一些关于安全的问题。原来遇到不懂的我还得四处找资料查信息。今年4月，河北省新上线了安全生产一键通系统，这可是咱们了解政策保障安全的掌中宝。以后再想了解这些内容，直接电脑或手机点一点，安全信息就能全知道。
2: 没错，我最近也常常进去学习，越用越觉得好使。因为首先这个系统非常权威，里面所有的规定标准都是政府把关，和国家最新要求同步。第二就是它找东西非常快，比如像工矿商贸那些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要求都归拢到一块儿了，你想查什么直接搜索关键字就能秒出结果。有关危化、煤矿、非煤矿山、工贸等行业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内容丰富，别担心不懂安全规范，一键通里都写得明明白白的。第三，它不光能查信息，你还能用它学安全知识，比如村里想做个安全生产的宣传培训，直接在上面就能找到资料。
1: 对，这里面整合了近1000份法律法规、行业标准、政策文件权威资料，找到的资料还能直接下载保存。里面的宣传服务平台有各类图文视频资源，像普法视频、事故案例、隐患判定标准等，这些内容都能一站式找到。不管是学政策还是看警示都特别方便。
2: 有了一键通，咱们就能提前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怎么做才安全。这样的话，很多事故就能从根源上避免了。
1: 所以这个一键通的诞生就是想让安全离咱们近一些，再近一些，建议大家赶快去用，让它成为我们安全生产的好助手。
2: 说了这么多，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找。如果是习惯用电脑的村民，可以在网页上搜索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官方网站，打开之后的首页就有河北安全生产一键通字样，点进去就能找到。
1: 如果是习惯用手机的村民，可以用手机微信关注河北省应急管理公众号，然后点击公众号里面的河北应急安全生产一键通就可以进入了。
2: 人人懂安全，事事讲安全，才能家家都平安。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4: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带大家了解的是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奇石贴画。满族先民居于白山黑水，资源丰富，有着悠久善用木石的传统。如历史上有名的护石石奴，丰宁奇石贴画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部落时代就用彩色的奇石挂在屋内，摆在桌上，贴在墙上。到了清朝，有了很大的发展，受满族贵族爱石的影响，在石贴画的基础上发展为宝玉石镶嵌的高级工艺，就连甬路上都用石头粘贴着各种花纹和图案。解放初期，有很多民间艺人用当地的奇石在瓷盘上创造一些贴画作品，在市场销售。奇石贴画以玛瑙、碧玉、化石、鹅卵石等小型奇石为载体，根据奇石的不同形态，通过创意组合、拼图、粘贴，形成人物、动物、蔬果等，题材广泛，品类丰富，画面生动，展现自然与人类的和谐之美，将收藏与艺术巧妙结合，开创了对小型奇石利用、收藏和展现的独特方式，以其崭新的意义公之于众。奇石贴画第一步要到大自然去寻找，发现有形态的奇石，根据每块奇石的形态，再找到与其相配的不分品种的小石头，拼成单体形象，如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等，根据个体形状融入历史典故和人文情理，配以精简文字，将石头赋予灵感，形成一幅有生命和内涵的画面。所用奇石保持原生态，可打磨不上色，配石可加工但也不上色，选用环保木板和卡纸做底板，用沙子配背景底色，环保胶粘拼，最后用木框玻璃装裱，形成艺术作品，环保雅致，实情画意，韵味无穷。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西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7到25摄氏度，大滩12到19摄氏度，鱼儿山12到19摄氏度，万盛涌11到20摄氏度，草原11到20摄氏度，外沟门13到22摄氏度，窟窿山15到22摄氏度，小坝子15到23摄氏度，四岔口13到22摄氏度，五道营15到24摄氏度，土城17到25摄氏度，黄岐16到24摄氏度，苏家店15到24摄氏度，杨木栅子16到24摄氏度，汤河16到23摄氏度，将军营16到25摄氏度，选营14到25摄氏度，西关营16到25摄氏度，胡麻营18到26摄氏度，黑山嘴18到27摄氏度，天桥18到26摄氏度，石人沟20到27摄氏度，王营16到24摄氏度，北投营15到24摄氏度，凤山16到24摄氏度，波罗瑙18到26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西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7到25摄氏度。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4: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5: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6: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可全天候为电缆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缆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7: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9: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0: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9: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1: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9: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2: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3: 镜场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镜场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2: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9: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 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

0: 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2: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0: 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依然继续未完的《鬼吹灯》系列，第一季第十三话，胡八一的诡异盗墓经历，沙漠精绝古城之行正在展开。上集讲到，胡八一一行九人避过了罕见的沙漠风暴，有惊无险地进入了中转站西叶古城。胡八一在关心的及时之下，于古井井壁上发现了一处甬道，在打开三道石门之后，他们走到了尽头，就进入了一间宽敞干燥的石室，长宽差不多都是六七十米，高三米。四个人站在里边，一点都不显得局促与拥挤。这空间虽然宽敞，气氛却绝不轻松，地上累累白骨，都找不着能下脚的地方。看那些骨头，都是些动物的，极其松散，一踩就碎。四周立着几十根木头桩子，上边绑着一具具风干的人类尸骨，看体型全都是壮年的男子。我和陈教授、杨雪莉三人都久经历练，只觉得这地方很诡异，没觉得害怕。只有萨蒂鹏见到这么多干尸，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教授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一步也不敢远离。杨雪莉看了看那些干尸，叹道：
3: 真惨啊，都是殉葬的奴隶或囚徒之类的人吧，实在是太野蛮了。
2: 陈教授对众人说道：
4: 看来这是间举行祭祀重要死者的所在，这是古时孤墓的风俗，这些个人都是罪犯，绑在沙漠中活活渴死，被完全风干之后才摆个上，然后宰杀动物的鲜血淋到这些干尸身上。咱们找找看，这儿应该有间墓室的。
2: 我们转了一圈，四处查看，四边都是石壁，敲击了几下，后面显然是实心的，不会有什么别的空间。而是杨雪莉欣喜，发现石室的地板有问题。我把地上的碎骨头都拨开，地面上露出一块也是带有浮雕的大石板，两端还有两个拉环。我招呼萨蒂鹏帮我把石板拉起来，见他全身抖成一团，忍不住好笑，便让他顺原路回去。

免得在这儿吓得尿了裤子，顺便把郝爱国换下来，他一定会对这诡异的墓穴感兴趣的。萨利鹏像是得了大赦，匆匆忙忙地跑了回去。陈教授是又好气又好笑，哎，这孩子胆子太小，不是干考古的材料啊。我和杨雪莉合力拉开地板上的石板，随后扔进去一只冷烟花，把下面照得通明。只见地面下是一间和上面差不多的大墓室，中间摆放着一口四方形的棺木，说是棺材，和内里的差别也太大了一点，没有任何装饰花纹，也不是长方形，方方正正的，倒像是口大箱子。

0: 这种墓穴和棺木的形式，别说我没见过，以陈教授之渊博，都瞧不出个究竟。这恐怕是一种早已失传的古代少数民族的墓葬形式，很大程度上受了汉文化的影响，但是弄得似是而非，加入了很多他们自身的东西，实在是罕见以及呀。这是郝爱国带着楚剑赶来了，他一见这儿的情景，激动得两眼冒光，戴上防毒面具，第一个跳了下去，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后脑勺都快乐开花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严肃古板的人，想不到此刻他就像个孩子，他现在就差手舞足蹈抓耳挠腮了。我们也陆续下到底层的墓室，一看周围都忍不住啊了一声。墓室的四壁全是精美绝伦的彩色壁画，陈教授看到其中一幅也激动得够呛，
1: 这画记载的事儿和清雪古城有关呢。
0: 我最想看的东西是值钱的陪葬品，这口棺材不小，说不定里边有什么好东西。虽然当着教授的面我们不能拿走，但是也能开开眼。我现在感觉是个贵族的墓，就比那黑风口的将军墓奢华。但是陈教授在看墓室的壁画，并没有理会中间的棺木，我们只好耐着性子等待。只听陈教授给郝爱国他们讲评这些壁画，这前面几幅画说明墓主生前是孤墨的王子，孤墨是精绝的立国，备受欺压，每年都献去了大批的财宝和牛羊奴隶。他曾经去向精绝女王请求给他们的臣民自由，一连去了三次都没有见到女王的面。这幅画大概是说他不甘心，勇敢的王子是太阳战神的化身，他独自潜入精绝想刺杀邪恶的女王，却发现了一个大秘密。我听着听着也被教授的话吸引，我很好奇那究竟是什么秘密，走过去和杨雪莉等人一起倾听教授的解说。教授走到下一个壁画旁仔细看了良久，
1: 这个意思可就很古怪了。你们看这画上，王子躲在角落里窥探精绝女王的脸，在所有的壁画中都是蒙着面纱，这张画中女王只有背影，她一只手接起了面纱，对面的一个人好像是奴隶之类的，就变成了一团影子消失了。
0: 我正听得糊涂，正想细问，却听杨雪莉说道，
1: 这女王是个妖怪。妖怪？
0: 陈教授闻言稍微愣了一下，随即说道，
1: 有意思啊，说说你的想法。
0: 杨雪莉指着壁画说道，画这个壁画的画师绘艺很高，构图华丽而又传神，叙述的是孤墨国的王子生平重大的事迹，虽然没有文字的注释，但是特征非常明显，我们可以通过壁画得到直观的感觉，清楚地了解画中的事件和人物。我一边听他对壁画的解析，一边仔细看，的确如他所言，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建筑、神态都惟妙惟肖，如果对西域文化有所了解，可以通过画中的这些信息大致掌握画中所记录的事件背景。只听杨雪莉继续说道，
1: 教授您刚才说的这幅壁画是所有壁画中最难理解的一幅，画中女王揭开了始终罩在脸上的面纱，她对面的人物就变成了虚线，这所有壁画中的人物都是写实的，唯独见到精绝女王正脸的人变成了虚线，只画了一个隐隐约约的轮廓，从这个仅有的轮廓上看，我们看不出这个人物的身份，只能推测这个虚线的人物是个奴隶或者是刺客之类的人，是女王想要除掉的一个人。
0: 我听到这儿忍不住插了一句， 哎，杨大小姐，你的意思是画中这个人见了女王的脸就此消失了？
1: 杨雪莉说，
0: 胡先生说的差不多，倘若用我的话来解释，我会说成是女王的眼睛看了这个人就消失了。
1: 我摇头苦笑，
0: 大活人看一眼就没了，消失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实不相瞒，我理解起来有些困难了。
1: 陈教授似乎可以理解杨雪莉的意思，示意让他接着说下去。杨雪莉说，
0: 我虽然只是推测，却并非凭空而言。家父生前喜欢读一本叫做《大唐西域记》的书，是唐代高僧玄奘所著，我也曾看到过数遍，书中记载了很多关于西域的传说，有些是神话传说，也有些不少是真实的事件，其中有一则沙漠女王的传说。在沙漠的深处有一个城市，城市里居住着一个来自地下的少数民族，他们统治征服了其他周边小国，经过数百年后，王位传至最后一任女王。传说啊，这位女王的眼睛是连接冥界的通道，她只要看她的敌人一眼，对方就会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消失的人去了哪儿，恐怕只有那些失踪的人自己才知道。女王采取高压统治，她要所有的邻国百姓都把她当作真神供奉，所有反抗的人一律活活的剥皮处死。也许是她的举动触怒了真主，女王没折腾几年就身患奇疾，一命呜呼了。那些奴隶们最怕的就是女王，她一死，奴隶们和周边受女王欺压的几个国家就组成了联军，挟起了女王的王城。联军要破坏女王的陵墓，就在此时天地变色，可怕的风沙将王城和联军一起吞没。女王的墓穴以及她搜罗来的无数财宝都被掩埋在了黄沙之下，经过百年之后，沙漠的流动使得王城再次重见天日。有些旅人经过那儿，他们只要拿到了城中的任意一点财物，就会引发沙漠风暴，烟云骤起，道路迷失，拿了女王财宝的人永远也无法离开。但是这个传说中的神秘王臣、邪恶的女王以及年代背景等等信息，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今日在此见到墓中的壁画，对照那个远古的传说，两者竟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让人觉得那也许不仅是传说，也许在尘封的历史中真的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些事情。杨雪莉让众人看切下来的几幅壁画，我们之所以敢肯定画中的女王就是精绝女王，是由于精绝人特殊的服饰，还有精绝独特的建筑物装饰品，这些都是最有力的证据。教授、胡先生，你们再看后面几幅壁画，更加证明了我推理的可靠性。这几幅壁画表达的意思很明确，王子行刺没有成功，他回国后继续谋划怎么样除掉女王。这时王子遇到了一位遥远国度来的占卜师，占卜师让王子将特制的慢性毒药

藏进金羊羔肉中，然后进贡给女王。果然过了不久，传来女王爆醋的消息，而同时王子也因为过度操劳过早的去世了。他和他心爱的妻子合葬在一起，占卜师设计了一个陵墓，把他们安葬在盛景的祭坛下边。原来是先有上边

0: 出身考古世家，家学渊博，老同学有女如此，甚觉欣慰。这时想起那位失踪在沙漠深处的老友，又不由得老泪纵横。杨雪绿对教授说，您多保重身体，别太难过了，这次咱们收获不小，对精绝遗迹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突破性的进展，我相信不久之后咱们一定能够找到精绝古城，仙府在天有灵也能瞑目了。我心中暗暗叫苦，本想找到这个古墓就让他们就此掉头回去，没想到事与愿违，看这情形再劝他们也没有用了。早知道当初我就是假装看不见了。我忽然想起杨雪莉说精绝国的女王是个妖怪，便问道，哎，杨德小姐，我记得先前听你们谈论时说起女王是西域第一美女啊，别的女人在她面前就如同星星见到了太阳，黯然失色啊，怎么又说她是个妖怪呢？她倘若真是妖怪，咱们去找她的墓穴岂不是送死吗？这杨雪莉说道，这些事儿都是传说，加上咱们的推论，并不一定能够肯定就是事实。考古就是这样，传说、记载、出土的古物，再加上学者的推测，这些内容越多，就越接近历史真相。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无限的接近真实。任何历史都不可能被还原。在古代，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很低，一些现在看来很普通的现象，在古代就会被夸大成妖魔鬼怪或者神迹。即使到了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有些现象无法用科学来解释。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真的存在神和恶魔，而是科学的探索领域还不够广泛，在以后的岁月中一定能通过科学的途径找出所有不解之谜的答案。我又问道，
1: 那么精绝女王用眼睛可以把人变没了，那这件事儿在科学与文明都很发达的今天，咱们应该怎么去解释呢？
0: 杨雪莉说，胡先生，你有没有听过美国有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在美国肯萨斯州的特殊现象与病理研究中心曾经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患者，这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从小就有一种特异功能，长时间凝视一个直径小于5公分的物体，这件物体就会消失，如同蒸发在空气中一样。邻居们把这个男孩视为异类，说他是妖怪，他的父母也深受困扰，所以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帮助他们把孩子治好。这回奇怪了，我从来没听说过，我们中国的事儿我知道的都不多，更别说是美国的异闻了。这种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听上去和那妖怪女王如出一辙。最后这小孩被治好了吗？杨雪莉说，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这个小孩的脑电波异于常人，他的脑神经和视觉神经能产生出一种搬运能量，这种能量连接着一个虚数的空间，那边是一个无法探知的空间。这种特异功能在人类中所占的比例是31/1。最后一位研究人员找出一个方法，他们制作了一个磁性头盔套在了小男孩的头上，一年之后他的特异功能就消失了。当时美国军方曾经计划把这个小孩秘密地送到军事研究所里，但是这事儿败露了，在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军方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听了这件事儿，我心里还是有些嘀咕，那个传说中的邪恶女王只怕不是那个美国小孩那么简单。死我倒不怕，倘若我们真的找到了女王的古墓，万一被她变到那个不知什么地方的地方，那便如何是好啊。反正先走一步看一步吧，真有危险我就使用强硬手段把他们带回来，谁敢不服从命令我就不信了。航海家们开辟了新航线，往来贸易的主要路线由陆地转向了大海，这个伟大的时代又被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再加上沙漠中侵蚀日益严重，生存环境的恶劣，
1: 沙漠中大大小小的国家

就彻底衰败了，昔日的繁荣与辉煌都被天神带走了。黑沙漠是最早被众神遗弃之地，这儿的文明到近代就停止了。传说中胡大的愤怒吞没了异教徒的城池，一直到今天，黑沙漠依然是死气沉沉的。我们出发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轻微的风沙，天空刮得微黄，不过风沙不大，又刚好遮蔽了太阳，可以在白天赶路。杨雪莉用那本英国探险家留下的笔记，边走边和阿里曼老汉商量行进的路线。笔记本上记载离开西叶城，那些探险家们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地方，有大批石头坟墓，他们准备回来的时候进行挖掘，所以在笔记中绘制了详细的路线。阿里玛的经验加上杨雪莉的笔记，虽然无法精确的定位，但是从距离和方位上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晚上宿营时，阿里玛找到了一片秃地，众人在沙丘上砌了一道防沙墙，把骆驼安顿下来，随后在沙丘背风的一面点了火取暖。这一天走得非常辛苦，主要还是因为风沙，虽然风不大，但是刮得人心烦意乱。阿里曼唠唠叨叨地说，现在是风季，在黑沙漠平均两天就有一次这种天气，没有风的时候，恶毒的太阳会吸干旅人身上的最后一滴水分。胖子说，哎呀，热得好，热得好，出汗能减肥呀，太阳晒晒倒要痛快，只是这么不停地刮风，路上连说话都说不了，实在气闷呐。阿里曼说，你懂什么，这才是黑沙漠的边缘，再走五天才算进入深处。我虽然没进去过，但是认识一些进去过的朋友，他们都是从黑沙漠走回来的幸存者。黑沙漠的可怕之处，不是现人的流沙子，也不是能把汽车啃个精光的噬金鱼，也不是黑风暴。传说在深处有一片梦幻之地，人们进去之后就会看到湖泊、河流、美女、神兽、雪山、绿洲，那些又饿又累的人自然是奔着那些美景拼命地走啊走，可是直到累死渴死都走不到。那其实都是魔鬼布置的陷阱，引诱人们去死在里边。不过胡大会保佑咱们的，杨雪莉说，他们看到的可能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不知究竟的人的确容易被迷惑啊。正说话间，叶一星过来把杨雪莉拉到一边，两人悄声嘀咕了几句。杨雪莉转过头来对我说，我们去那座沙丘后有点事儿。我知道可能是叶一星要去方便，他胆子小不敢自己去，要拽着杨雪莉陪他，便对他俩点点头嘱咐道，带着手电筒和哨子，有事儿就使劲吹哨子，快去快回。杨雪莉答应一声，就和叶一星手牵手的走向不远处的一座沙丘后边。胖子问我，还有酒吗？我说没了，就算带上一桶白酒也架不住你这么喝，喝几口热水赶紧睡觉吧，过个五六天要是找不到水源，那个时候连每人每天的饮水配给量都要减少了。这么说是吓唬吓唬胖子，就算找不到沙漠中的暗河，我也有办法保证让大家都能有最低限度的饮用水。不过那是个万不得已的办法，很麻烦，但是的确很管用。我当兵的时候学到过荒漠求生术，没有水在沙漠里是死路一条，人体的三分之二都是水，失去5%的水就会产生脱水症状。阿里曼最初死活不肯进入黑沙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原因就是黑沙漠没有淡水，地下虽然有暗河，但是根本挖不了这么深，从梭梭这种沙漠荒草的根处往下挖，3-5米之下只有湿沙和咸水，越喝越渴。这种方法阿里曼也懂，我跟他反复研究过这种办法的可行性，私下里约定走到连梭梭都不长的地方就绝不再往前走半步了，他这才同意。在军队接受过沙漠求生训练的人都学过，新疆的沙漠中较浅处都是矿物含

含量较多的咸盐水，在沙漠中，植物根茎处向下挖，可以挖到湿沙和咸水。通过简易的阳光蒸发、过滤处理后，就可以得到少量的淡水，虽然少，但足够维持人的生命了。这时风沙稍稍大了一些，对面沙礁后一阵尖锐的哨声传了过来，众人都是一惊，随手抄起工兵铲、步枪，奔向事发地点。好在离得极近，只有不到200步的距离，三步并作两步，顷刻即到。

0: 只见叶一行有一半的身子陷在沙中，他不断挣扎，杨雪莉正抓住他的手臂拼命往外拖他。慌乱中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刘沙，我们顺着地上的足印冲上前去，不顾一切的拉住叶一行准备救他。有几个人来不及找绳索，便把自己的皮带解了下来，想套住他的胳膊，没想到也没使多大力气就把叶一星从沙中拖了出来。看那样子倒不像是流沙，叶一星吓坏了，扑在杨雪莉怀中哭泣。大伙儿问他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流沙，杨雪莉边安慰叶一星边对众人说道，我们刚走到沙丘后边，叶一星就一脚踩空，整个身子陷下去一半，我就赶紧拉住他，随即吹哨子求援，不过似乎不是流沙。流沙吞人速度快，吸引力大，倘若真是流沙，凭我的力气根本就拖不住他，而且他落下去一半之后就停住了，好像下边是实心的，要不是你们闻讯赶来，中间耽搁这几十秒钟，要从流沙里救人已经晚了。叶一星也回过神来，抹着眼泪说，
1: 我好像在沙子下边踩到一块石板，石板下有一段是空的，被我一踩就塌下去了。
0: 杨雪莉奇道，
1: 难道那些石头坟墓，咱们去瞧瞧。
0: 我们用铲子挖了几下，是才陷住叶一星的地方，不算厚的一层黄沙下，离沙丘的坡度平行，赫然露出一面倾斜的石墙，石墙上被人用炸药炸出一个大洞。看来炸开的时间不久，也就是最近几天的事儿。风沙将破洞的洞口薄薄地遮住了一层，叶一星就是踩到这个破洞边的碎石陷了进去的。众人望着那个石头，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这分明就是个石头墓啊，难道已经被盗了？我仔细查看洞口的碎石和爆炸冲击的方位，精确的小型定位爆破，我做了这么多年工兵，自认为对炸药的熟悉程度和被毛选差不多了，要让我来爆破这石头的古墓，顶多也就是这种水平了。这是充分了解岩体的耐破性，爆炸只是把石壁炸塌，碎石向外扩散，丝毫没有损坏石墓的内部，看炸药的威力，绝不是民用炸药。离开部队好几年，难道现在连现役解放军也倒斗了？肯定不是，也许是偷来的炸药，而且在这茫茫无边的大沙漠，倒斗的人是怎么找出这些古墓的？这附近地貌地形完全一样，难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这个半吊子水平的，还真有其他会看天星风树的倒斗高手？对沙丘的清理面积越来越大，这是一面锥形的石墙，除了爆破的这面，其余的部分都深埋在黄沙之下。这是一座魏晋时期典型的石头墓，巨大厚实的山石切成拱形，细缝用麻鱼胶粘合，这样的石墓在西叶遗迹附近十分常见。19世纪早期，欧洲一位探险家曾经这样形容，沙漠中随处可见的石墓有大有小，数不胜数，有一多半是埋在黄沙下边，露出外边黑色尖顶，如同缩小版的埃及金字塔，在石墓林立的沙漠中穿行，那景看让人叹为观止。

现在这些石墓已经被沙漠彻底覆盖了，很难寻觅其踪影了。陈教授估计可能是和前几天那次大沙暴有关，大风使这座石墓露出了一部分，没想到那些盗墓贼来得好快，考古队还是晚了一步。新疆的古墓和遗迹在历史上遭到最大一次袭击是在二战之前，19世纪早期，塔克拉玛干东部的楼兰，南边边缘的尼雅，这些地方的文物几乎都被抢光了。现在盗墓贼们都把爪子伸向了西南的黑沙漠一带，这儿自然条件恶劣，人迹罕至，却是盗墓贼的乐土。

这一路上，我们已经看到若干处被偷盗损坏的古墓，难怪陈教授如此焦急，拼了老命也要进沙漠。如果再不制止这一带盗墓活动，恐怕在不久的将来什么都剩不下来了。墓穴的破洞黑乎乎的，我和陈教授、郝爱国等人打着手电筒进去查看。墓室里相当于一间小平房大小，里边散落着四五口木棺，棺板都被撬坏丢在一边，到处都被翻得一片狼藉。看那些棺木有大有小，似乎是一处合葬墓。棺里的古尸只剩下一具年轻女性的干尸，长发多变，只有头部保存比较完好，身体已经破碎，其余的料想都被盗墓贼给搬走了。新疆沙漠中的古墓与财宝价值相等的就是墓中的干尸。我听教授讲过，古尸分为带有水分的尸石，如马王堆女尸，还有蜡尸，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尸体。冻尸存在于积雪万年不化的冰川地区，柔尸则类似于僵尸，其余的还有像标本一样的罐尸等等。干尸也分为若干种，用有石灰或木炭等干燥剂放在木棺中形成的干尸，也有像古埃及用特殊防腐处理技术人工制造的木乃伊。而新疆的干尸则完全是在一个高温干燥无菌的特殊环境下自然形成的，这种干尸年代稍微久远的就相当值钱，海外一些博物馆、展览馆、收藏家们争相高价收购。陈教授见这处石墓中的其余干尸都被盗了，而且破坏得一塌糊涂，忍不住叹声叹气儿，只好让几个学生把墓中残破的物品都整理整理，看看还能不能抢救出些什么来。我担心陈教授太激动身体承受不了，就劝早点休息。陈教授又嘱咐了郝爱国几句，让他带人把石墓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就由胖子送他回营地休息了。第二天风还是没停，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刮着。考古队出发的时候，陈教授找到我，他说昨天夜里见到的那个石墓被盗的时间不超过三五天，也许有一对盗墓贼已经早于咱们进入黑沙漠深处了，咱们不能耽搁，最好能赶上去抓住他们。我随便应付了几句，心想可千万别碰上，同行是冤家，何况到这处石头墓的那帮家伙有军用炸药啊，说不定还有什么犀利的器械，跟他们遭遇了免不了就得大打出手啊。我倒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些考古队的知识分子万一出现死伤，这责任可就太大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茫茫沙漠两队人想要碰上谈何容易，要不是我们昨天见这座沙丘是附近最高的一处，也不会在那儿宿营，就更不会误打误撞的遇到那被盗的石墓，哪儿还有第二次这么巧的事儿？也许那些家伙偷完干尸就回去了。随后的这十几天里，

考古队在黑沙漠中越走越深，最后失去了兹多暗河的踪迹，连续几天都在原地兜开了圈子。兹毒在古维语中的意思是影子，这条地下河就像是影子一样无法捕捉。安里曼老汉的眼睛都瞪红了，最后一抖手，彻底没办法了，看来湖道只允许咱们走到这儿。

众人，人困马乏，谁也走不动了。这几天沙漠里没有一丝风，太阳挂在天上的时间格外的长。为了节约饮用水，队员们白天就在沙地上挖个坑，上面支起防雨帆布，吸着地上的凉气，借以保持身体的水分。只有晚上和早晨才行路，一半路骑骆驼，一半路开十一号。再往前走，粮食和水都不够了。如果一两天之内再不走回头路，往回走的时候就得宰骆驼吃了。我看着这些疲惫以及嘴唇爆裂的人们，知道差不多是到极限了。眼看太阳升起来了，温度越来越高，便让大家挖坑休息了。安顿好后，杨雪莉找我和安利满商量路线的事情。杨雪莉说：胡队长，安利满老先生，我在那本英国探险家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那位英国探险家也是在黑沙漠中失去了兹多暗河的踪迹，在这一片寸草不生的死亡之海中，两座巨大的黑色磁山迎着夕阳余晖相对而立，沉默地守护着古老的秘密。穿过像大门一样的山谷，一座传说中的城市出现在眼前。磁山，这两天我的机械手表不是停就是走得时快时慢，我还以为是廉价手表质量不行在沙漠里坏掉了。莫非咱们就在那两座磁山附近？安利满老汉也听人说起，黑沙漠腹地有一红一白两座扎格拉玛神山，传说是埋葬着先生的两座神山。杨雪莉又说，如果沙漠中真有这两座神山，那么兹多暗河可能就在地下，被磁山截流，离地面距离太深，所以咱们就找不到了。我想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都用在寻找暗河的踪迹上，如果传说和英国探险家说的没错，磁山应该就在附近了。胡先生，今天晚上就要再次用你的天星风水术的本事了，别忘了咱们先前说过的，找到精绝古城酬金多付一倍。我从一开始就没找到精绝城的信心，听他如此说，只好晚上一试，倘若能找到那个扎格拉玛山，我的酬劳就会增加到$20,000，找不到我们就必须要打道回府了。说实话，我也说不清是不是盼着找到精绝古城，听过那精绝女王的故事之后，一个神秘而又妖艳的形象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啊，沙漠的深处像是一道无形的魔力吸引着我。不知道陈教授、杨雪莉以及那些一去不回的探险队，他们是不是都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呢？

这天白天格外的漫长，我恨不得用枪把天上的太阳打掉。把沙坑挖了很深很深，却一丝凉气都感觉不到。虽然坑上织着厚厚的帆布，人躲在阴影里，身体躺在沙窝中，仍然感觉像是被放在烤炉里。身体单薄的叶一行可能是被晒糊涂了，睡着睡着说起胡话来了。大伙儿担心他是在发高烧，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跟沙子一样热，根本无法分清是不是在发高烧，怎么推他也不行。我们的水还是

油一些，足够用五天左右。另外还剩下两袋子酸奶糖，那是留在最后时刻用的，此时也没什么舍不得了。我取出一袋让杨雪莉喂她喝了几口，又给她服了一些药。叶雨欣喝过药后渐渐安静下来，却仍然昏迷不醒，大概是患上急性脱水症了。这可麻烦了，我对陈教授等人说了，现在考古队面临的情况非常严重了。

请你原谅我不懂逗你开心，也请你原谅我不懂听你的心。

0: 难过的时候别怕，有我在你身旁，我陪你等天亮。眼看星星，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4: 在2018年的4月20号呢，瑞典传奇音乐人 Avicii 不幸去世。那个时候，他即将完成新专辑的创作，遗留下一些快完成的歌曲以及相关的笔记、邮件和短信。那现在呢，在这张未完成的专辑当中，与他合作过词曲的作者联合在一起，忠于 Avicii 的想法，那继续将这些作品完成，并且尽可能的接近他本人的音乐风格和音乐性。那斯达去世之后呢，他的家人决定不将他的音乐封锁在家里，而是希望将这些作品呢分享给热爱他的全球歌迷。那这首单曲 SOS 也是他遗留下来的专辑的一支首支单曲，那也是他逝世之前呢最后定稿的曲目之一。那这首歌呢最终也是由他的长期合作伙伴来献唱，一起来听一下吧，来自这位瑞典传奇音乐人 Avicii 的遗作 SOS。

美啊，为自然纪录片《我们的星球》献唱的 In This Together， 温情的一首歌。那、其实这首歌的 MV 非常的令人震撼啊，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去搜来看一看，真的很惊叹于大自然的伟大。那我们也应该好好的爱我们这样一个美丽的地球母亲 Ellie Goulding， In This Together。

刚才说到地球和自然啊，雨林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地方。那梦不落是激励每一个有梦想的人，包括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呢都非常有创造力，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创造自己的梦不落雨林，来创造自己的契机。刚才这段话呢不是我说的，是张艺兴说的，来自张艺兴《梦不落雨林》。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

0: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1: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2: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3: 我又没吵到你。
1: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

给大家来讲一个故事。曾经呢，在美国有位本土歌手叫做烟鬼，那他曾经登上我们1983年的首届春晚的舞台，演唱呢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曲叫做《靠近》，那开拓了大陆的这个流行音乐市场，成为80、90一代人的回忆。在35年之后呢，美国电子音乐组合 The Chainsmokers 致敬烟鬼啊，翻唱了歌曲啊，烟鬼的成名曲《靠近》，并且成功登陆各大榜单榜首，就是那首著名的《Closer》。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就我们要听到的其实是 The Chainsmokers 的 Closer， 一首80年代感觉的混音版啊，一起来听听看有没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啊。

0: 我的雷哥音乐，我是 DJ 雷阳。来，下面听到这首歌呢，歌名我觉得算是我见过的中文歌曲里面比较长，应该是最长的吧。下面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只伶俐的棕色狐狸跳过一只懒惰的狗》。没错哈，这是整首歌的歌名。这句话的英文呢是 The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dog。 那这个句子里面包含了英语当中的全部26个字母。哎，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也是蛮惊讶的啊！听说是英语的冷知识，来分享给你们，以后装13可以用到的哈。音乐很奇妙啊，一起来进入这种有些想法、一起奇思妙想的音乐世界当中。来自蓝心语，再念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这只伶俐的棕色狐狸跳过一只懒惰的狗》。
1: なんだろう、これ、もしかして私。私じゃダメなのかな。

0: Z。 QWERT
1: 淋漓的棕色湖里跳过一只懒惰的狗。
0: FG HJKLZ
1: 听不懂我的意思也不自主
0: 陈述相近相近只相信让你相信良品源自江心不过度

0: 来介绍一个女团 CLC， 完颜唱功舞蹈乐器各方面都很强，那所有的成员呢都经过专业的训练和严格的选拔，精通音乐制作各种乐器和外语，称其为女团当中的精英部队一点都不为过。 Black Dress 是由 Hip-Hop EDM 舞曲为主要构成的元素，一起来听一下 CLC 带来这首 Black Dress。
1: Black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小男孩乐团啊，是这个中国台湾乐坛的四人乐团。团名的寓意呢，是希望对于音乐这个梦想，永远能像孩子般的纯真、好奇、富有想象力，让生命和梦想呢，能随时保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活力。但是小男孩感觉长得一点都不小男孩啊！一起来听一下吧，小男孩乐团 ，Never the Point。

下面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段成新一想到你。其实这首歌不单纯的是情歌，因为他写了关于歌手自己的感情观，也就是总结一下，爱别人的同时呢，一定要更爱你自己，就永远让自己独立向上，不要强求感情。那爱情本来就是敢爱就来，那爱不来就走开，没什么大不了的。段成新一想到你。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刻音乐。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歌呢，是来自大喜《蝴蝶》。

空间，那是个冬天难熬的雨天，它停在我左肩。Girl， 我们的第一个吻，翻来覆去，你夺走我灵魂。蝴蝶随古典拍打着翅膀，在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它避开了所有的目光，吸引着阳光独自绽放。我需要它添加点颜色，散去了炎热感觉。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李阳。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Megan Nicole Summer Forever。 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宁夏是一首梁静茹的代表歌曲，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不花俏，不追赶所谓的流行，淳朴而温暖的旋律和词作却想让人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唱。2004年，梁静茹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燕尾蝶》，下定爱的决心，而这首《宁夏》就是出于专辑当中，来听到梁静茹的《宁

和你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宁夏》。其实梁静茹在这张专辑当中想要用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她实现了一次转变，而是蝴蝶的蛹在长时间生长之后破蛹而出，蜕变为美丽的蝴蝶，然后振翅高飞。她其实只想传达给每一位女生一个关于蜕变的故事，用这样一个词语作为专辑名，梁静茹也盼望着自己破蛹而出，变成美丽女人。

明年有了水木年华这个组合之后，我们听到了可能让你在印象当中最深的一首歌《一生有你》。《一生有你》是再一次收录在专辑毕业纪念册中的。这张专辑除了收录了《一生有你》之外，还收录了歌曲《在他乡》。这是第一张献给毕业生的专辑，记载着懵懂岁月的痕迹，也铭刻着青春相聚的日子。来听到这一首《一生有你》。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河。

0: 荷花，
1: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0: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曾经十八岁的他随便哼唱的一首和尚，让许多制作人都为之震惊。小小年纪却有这么强大的创作功底，他就是胡彦斌。之后呢，我们听到了很多他耳熟能详的歌曲，《红颜》《月光》《在一起》，无数歌曲便层出不穷。他的歌里你能听到中国风，也能听到流行音乐 R&B 和古典的结合，他把握得行云流水，并且还很有自己的风格。和你来听到胡彦斌的歌曲。

在华语乐坛当中，还有一位音乐才女叫做戴佩妮，到如今我们还是会哼唱着她的那首《怎样》来告慰逝去的爱情。都说创作来源于生活，戴佩妮就是一个典型了。基本上她的所有创作都是来源于她真实的经历，也正因为她的真实，所以写在歌里才能唱进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戴佩妮的声音，戴佩妮不仅有怎样，还有街角的祝福，唱的是她和初恋重逢的故事。分手许久之后，偶然遇到那个曾经让她特别心动的他，但是手里却牵着别的女孩，心里泛起了酸楚，便抱着遗憾和心情写下了这首歌，就是这首《街角的祝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

0: 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胡彦斌是1999年参加上海亚洲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出道的。创作《红颜》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想过关注历史第一刺客的英雄壮举，而是悄悄地溜进了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在刚毅外表之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汉的唯一柔情似水，一腔情怀全部倾入到了《红颜》当中。见煮酒无味，饮一杯为谁？所以呢，被媒体誉为最有听头的一首影视剧主题歌，来听到《红颜》。

红颜也以其跌宕起伏的旋律紧贴剧情意境的歌词而获得了观众的普遍认可，再加上胡彦斌的演唱更加增添了歌曲的可听性，堪称是经典之作了。红颜优美激昂的乐曲声仿佛要带大家回到那种万马奔腾的古战场。那接下来继续和你听到胡彦斌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和你听到的胡彦斌翻唱版本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突然之间想起了李宗盛对胡彦斌的评价，他的唱和作都很让人惊喜，他的音乐很有想法。关于胡彦斌，你喜欢他多少作品呢？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2: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3: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3: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巨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3: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8: 河北争气。
9: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0: 在华语乐坛上，有这样一群歌手，他们不仅有着直击心灵的天籁之音，也有着超于常人的创作天赋。比起歌星、歌手，或许音乐人这个称谓才更加适合不凡的他们。而说起华语乐坛当中唱功与创作才华兼具的天才，那一定会有张雨生的名字。即便他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他的作品却好像是一颗恒星，永远不会褪色。

0: 其实你会觉得随口唱起来的很多歌曲，你会发现很多都是张雨生的，他自己创作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大海》、《天天想你》、《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还是《口是心非》等等等等，随便一首歌都是他的代表作，随便一首创作都是我们百听不厌的经典。所以他在台湾地区被称为是音乐魔术师，他的歌曲有着魔力，他的嗓音、他的创作都是上天给他的礼物。
1: 口是心非，你深情的承诺。

说到张雨生，其实还不得不提另外一位歌手，就是张惠妹了。想起当时张雨生为张惠妹打造的专辑《一首姐妹》，让阿妹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冉冉升起的星星，从此星途一片坦荡。虽然她已经不在了，但是她在我们的耳朵里从未离开。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2004年，林俊杰的第二张专辑正式发行，一首《江南》瞬间占领了庞大的音乐市场。即便到现在，它也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歌曲。然而一开始呢，这首歌却不被看好，因为当时没有很流行中国风，大家都不太看好这首歌。但是芝姐却坚持要留下《江南》。曾经他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香港漫画《风云》，他就是想要创作一首能够表达亘古不变的爱情观的这样一首歌。他在流行歌曲当中大胆地加入到了洞箫和古筝，侠士的精神和新时代音乐的完美结合，让这首歌大获成功。来听到这首《

当年林俊杰在唱江南的时候也不过才23岁，之后呢，林俊杰的创作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Jazz、 R&B、 Pop Rock 等等，甚至是民谣，他都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当中，呈现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后我们听到了很多，像如曹操、像如一千年以后、可惜没有如果、背对背拥抱等等等等，他的音乐作品在不断的成长，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宝贵记忆。之后我们就听到了他很多的新作品，像如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首歌呢更是在美国一举拿下了最佳外语歌曲。都说这个就是天生的音乐人，音乐和创作早已成为他的一部分，融入了他的生命里。

说起慵懒嗓，第一个涌入脑海的，我想应该就是蔡健雅了吧。她的风格是统一而又独特的，听她的演唱会，甚至听她的歌曲，会给你一种很随意但是却不随便的感觉。只要让人能够感受到惬意放松，又有一点点小资情调的歌曲，一定都是蔡健雅所唱的。这大概和她曾经有一段国外的生活分不开。我们先来听歌吧，请上蔡健雅。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5: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6: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7: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0: 上一时段我们和你听到了戴佩妮的歌声，音乐就是戴佩妮的日记，她总是把自己的故事写成歌，不惧为爱沉沦，也不惧剖心疗伤，她能够唱到刻骨铭心的爱，也会在心痛之后潇洒地离开。她曾经说过，我就是这样一个不眷恋的女生。所以在11年她和朋友组成了乐队叫做佛跳墙，又一次把音乐玩得尽兴。她潇洒没有定式，就和他的歌一样，如同狂野烂漫的野蔷薇。
1: 虽然不曾怀疑

都说有一些人就是天生为音乐而生的，比如说林俊杰。这J有一个别称叫做行走的 CD， 听过他现场的人都知道他的唱功简直是无可挑剔，现场和录音是几乎没有差别。出道于2015年，已经发行了13张正式专辑，创作了上百首歌曲。对于林俊杰，你喜欢几分呢？

即便是乐坛更迭如此迅速，林俊杰的音乐和创作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时代在变化，林俊杰的创作也总能顺应脚步，占领热门榜单。因为他对于音乐的敏锐力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他的创作从来不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夜雨漫长深夜，还不如一碗细面，静水一瓢也想。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人生得一知己，实属不易。好好珍惜，好好经营，毕竟知己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来吧。

0: 出房间空。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回忆里我们手牵着手，说着以后一起走。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请你原谅我不懂逗你开心，也请你原谅我不懂听你的心。

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实

0: 此事已过，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小唐，前辈，小唐的。
1: 你不要惩罚，回忆的笑容。

如果爱情可以分期付款，我要预约你的爱情，用我的生命做抵押，一辈子关怀做利息，用一生做偿还。不知你是否愿意当我一生一世的银行。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你的幸福从来不会满足，你想要结束我们一起走过的路。

0: 像是一场戏，你是友情客串，而我尽情演出。
1: 人生路

在心里的我爱你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只想被你一个人写歌做你的说唱男友，不知该怎么表态，每天会深情的表白，希望能拉着你的手来一场甜蜜的大城小爱。我为了梦想努力做着每张专辑，我就是小气，想让你成为我一个人的专利。我不能对你发誓我能爱你多久，只要我有心跳呼吸放心还会爱

0: 估计是见过。
1: 川军团好多人呢，
0: 不太好找啊。不过我回去帮你找找，你放心，包小太爷身上。
2: 老窝囊帮你做啥子
0: 啊？啊？啥？
2: 现在我们都很穷，不能帮人背做事嘞。给我了，你就没有了，要还的。
0: 这么有道理的话，大人告诉你呢。
2: 所以要用还的。
0: 换什么呀？你有什么呀？比如说，王安。
2: 啥子是黄安？这个。
0: 您这倒是能治感冒，可我要的是黄安强效消炎药。
2: 药铺子没好远，我去看有没有。
0: 不用看了，真的不用看了。我还想说什么，但停住了，因为他开始去翻他放在柜子里的罐子。他从那里边掏出少量的钱，显然是准备为我买药。罐子里应该还有更多的内容。于是我收声，他以为我有些失落，安慰我。
2: 没关系，没好远哩。
0: 啊，那就麻烦了。
2: 没有，我就拿哪个跟你还。
0: 哪个是哪个？
2: 我只有哪个了。
0: 那是一捆红苕粉。啊，有劳了。那个，我就算用爬的也帮你找到，你放心啊。怎么称呼？
2: 小嘴，小嘴行程。
0: 最好的嘴。
2: 苦嘴的嘴。
0: 小醉。他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名字，但那都淹没在放下的门帘之外了。其实哪家药铺的柜台上都不可能有黄安，他们在第一时间就被伤兵抢劫殆尽。那些药只会出现在黑市上，伴随一个他绝不会为我出的价钱。而川军团早已经全军尽没，我根本不用去爬着去找。药麻就是川军团仅存的残渣。我不再发呆，迅速套上了裤子。我打开柜子，把罐子里并不丰盛的半开和纸币倒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携起那捆红苕粉迅速逃离。我走过院子，院子里竟然有几只鸡在啄食，在鸡紧的缠打，这实在是稀罕物。我想连这个也顺他一只，但是发现我根本不可能追上他们，我放弃了。做贼要懂得见好就收。我记住了小醉的名字，可是那有什么用呢？我以一个烂腿人能达到的最大的速度逃离现场，逃出这条巷子。碎散的粉条落在我的身后，我发誓我想死，我只想带着完整的两条腿去死。

0: 收容站的天井里，几个家伙早把灶台给搭得了，刨了坑，用了砖头，还有放烟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正式了。架了某人弄来的锅，烧着豆饼弄来的柴，蛇屁股提来的免费的水，烧着不要钱的火。康丫掏出一小纸包的盐，倒进了锅。好兽医拿出了一个药瓶装的油，倒完之后还在锅里涮洗了一下。然后是某人的料，药麻的烂菜叶子。
1: 药麻，你家白菜闹凤家了？
2: 哎呀，团团圆圆的，马上就来。
0: 好吧，就算是这样五马分尸的白菜，我们也认了。然后放进我的红烧粉条，我们瞪着锅里，又看着大门，我们呼吸着锅里的气味，又想留点嗅觉。我们都不说话，用一种挖地雷一样的谨慎对待眼前这顿饭。我们的主角阿义终于进了天井，像是怀了孕一样捧着他的肚子。他今天难得不那么正经了，走进我们的时候绷紧了一张苦脸，但瞎子都闻到了生猪肉的味道。
1: 来来来来，
0: 康鸭扑了上去，阿义强绷着脸上的笑纹。我们从他的衣服里掏出他所怀的鬼胎，整整一条五花猪肉，足有3-4斤。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色已晚，夜幕中小村庄如此安详，空气里飘来阵阵饭菜的香，这是团圆的味道。

想问安，吃过饭的小孩相聚在地堂，要我一起和他们放烟花炮仗，我说家人在等我呢，你们先玩。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0: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

0: 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这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积蓄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原驻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包袱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尖兵，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是第3年。当然，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出还可以。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笋，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市场吗？
12: 对，基本上下头是外卖。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料倒下去，
13: 我觉得
14: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4: 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 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惊人

0: 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 要到家里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他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教育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你要群众满意，你要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3: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4: 我们把那个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忙着这种学习的镜头和钻研的镜头。
3: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5: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3: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6: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6: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

0: 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环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店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

0: 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郁可唯为《我们与恶的距离》演唱的插曲《路过人间》，虽然没有在内地广为传唱，却以对人生的细腻察醒让很多听众感同身受。人生不就应该是一场修炼吗？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

0: 绅士是薛之谦的一首典型的薛氏苦情歌，分开之后再次相见只能扮演感情上的绅士，抑制那些相爱时的冲动的情节，进一步怕过火，退一步太懦弱，是否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听到薛之谦的绅士。
1: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

邱振哲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底呀，一度攻占了各大 APP， 成为了逃不过的洗脑神曲。可惜啊，作品的温柔与动人未能让他摆脱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来听到这首歌《太阳》。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无名之辈是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主题曲，是由唐汉霄来作词作曲，陈雪然来演唱的。借助大爆剧集的魅力，这首歌呢迅速出圈。当然呢，歌词版的 MV 在 YouTube 上点击率也超过了1300万。继续来听到这首带着甜蜜气息的《无名之辈》。

一首《平凡之路》让沉寂多年的朴树再次拥有了皆知向闻的代表作。每次听到这首歌，总像有许多繁茂的树木在寸草不生的心里拔地而起，成长成一片森林。那些对于未来的不可知，人生旅途当中的彷徨不安，随着渐次落下的鼓点，终究会归于宁静。听到这首《平凡之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
4: 宁，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生态丰宁栏目为您播出《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探访丰宁流域治理典范红石山村工程；传承劳模精神，讲好承德故事，劳模工匠精神进校园暨承德日报社全媒体小记者团主题读书会启动仪式在我县举行。以下是详细报道。
5: 丰宁位于河北省北部，地处内蒙古高原与燕山山地过渡地带浑善达克沙地南缘，是风沙南侵北京的主要通道之一。2023年6月以来，我县坚持板块推进、精品引领，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浑善达克南缘沙地歼灭战，并先后建成万亩造林工程2处、千亩工程33处，实现了从零敲碎打到规模治理的历史性跨越。河北广播电视台纪实新闻《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摄制组近期走进我县，探访丰宁流域治理典范红石山村工程。
6: 吴主任，这是咱们丰宁县的，我看是叫汤河工程区哈。
7: 是，这个是工程，是咱们丰宁县是2024年实施的，城乡会建筑重点综合治理项，
6: 实际也是

0: 这一个沟的区域啊，是一万多亩地儿，按照是当时的设置理念，整个区域采取沟域治理这种模式。通过现在咱们一看，这个效果确实表现挺好。按照这会儿，咱们也实现了当初的设想吧。原来这块整个一个沟都是他们主要这一个村的放牧地，宰杂放牧，这个牲畜、这个羊圈、牛圈全在这，那个水土流失严重。而且一发水一下雨，这个整个外头这个水啊，都能侵犯到人家去了，那个也特别危险。这个就是咱们栽植的水溪柳，当时是按照土壤这个厚度啊，因为是下边这个沟槽土壤厚，咱们根据它这个什么习性，咱们引进那个这个水溪柳这个树种，一共栽植了80多亩地儿，通过栽植的效果非常好。山上咱们针对土层薄的地方，咱们是栽植了山樱桃了、油松，设计这些树种，而且是也达到的这个从成活率上、从那个效果上都非常明显，而且也非常漂亮。
1: 红石山工程点不仅是一处高质量的生态修复示范点，更是全县乃至章程坝上地区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十四五期间，丰宁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270.34万亩，走出一条大工程带动小点位、小点位支撑大战略的有效路径。
2: 近日，传承劳模精神、讲好承德故事、劳模工匠精神进校园暨承德日报社全媒体小记者团主题读书会启动仪式在丰宁第四小学举办。本次活动由承德市总工会、承德市教育局、承德日报社与丰宁满族自治县总工会联合主办，丰宁第四小学承办。活动依托榜样引领、书香品读、实践体验多种形式，让劳动匠心扎根校园，滋养童心。
3: 活动现场，县总工会与学校相关负责人依次致辞，勉励小记者以劳模为榜样，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勤学实干，将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工匠精神融入学习生活，在劳动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本次活动邀请市级劳模于洪满讲述一线奋斗历程，他朴实真挚的亲身经历让在场师生真切感受到榜样力量，为青少年树立起触手可及的学习标杆。少年成匠心，青春担使命。小记者代表现场发言，承诺将主动传承劳模精神，挖掘身边劳动者事迹，用心讲述接地气、有温度的奋斗故事。现场同步举行授章仪式，与会领导为小记者代表佩戴劳模精神宣传队徽章，赋予孩子们宣传劳模事迹、弘扬劳动正能量、讲述承德匠心故事的青春使命。启动仪式落幕，主题读书会随即开始。活动推出《承德劳模故事》《匠心逐梦》等本土读物，引导师生品读榜样事迹，汲取奋进力量。小记者们带来劳动主题集体诗朗诵，铿锵的语句礼赞劳动荣光，彰显实干担当。活动尾声还开展了劳模元素共绘风筝亲子实践活动，小记者和家长一同提笔作画，将对劳动的热爱、对工匠精神的崇敬绘进风筝里。创作完成后，大家来到操场一同放飞风筝，一只只满载匠心与少年理想的风筝乘风高飞，尽显少年学子依靠劳动逐梦前行的蓬勃朝气。
2: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近日，河北日报报道，丰宁消防开展水域救援装备实测与实战练兵，为切实做好汛期应急救援准备工作，精准摸清现有水域救援装备实战性能，提升队伍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水域险情的实战能力，丰宁满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全体人员开展水域救援装备性能测试及实战化训练。演习过程中， 县森林消防扑火队人员结合自身执勤救援经验，与大队参训人员开展现场交流，针对复杂水域装备选用、快速施救技巧、安全防护要点等内容互换经验，互补短板。6月22号，承德日报报道，丰宁靶向破解农田建设民生难题，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丰宁坚持把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建立县委主要领导领办、县纪委监委与职能部门双专班联动推进工作机制，专班人员深入全县26个乡镇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调研督导，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摸排实际问题。今年以来，通过靶向调研、精准督导、闭环整改，累计排查整改高标准农田建设各类问题88个，惠及10个乡镇、17个行政村的群众。6月25号，河北日报报道，2026中马协耐力巡回赛丰宁马镇站启幕。6月19号至21号，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首场耐力巡回赛在丰宁大滩镇举办，来自全国13省市300余名马术健儿齐聚坝上草原，以马为媒追风竞速，成功刷新国内马术耐力赛参赛规模纪录。近年来，丰宁把发展马文化产业作为助推县域旅游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抓手，聘请中国马文化旅游研究院编制文旅马产业规划，打造全国里程最长的100公里最美马道，开展系列推介活动，强力打造中国马镇品牌，围绕国家1号风景大道开展生态旅游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如今，丰宁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
4: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

0: 以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儿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19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8号，求是杂志2018年第一期。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1至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至此今年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达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据水利部消息，2026年度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工作已正式启动。根据补水方案，本年度计划补水量将超过1.5亿立方米。截至28号，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据中国建材集团28号消息，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孚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
3: 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4: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45集，
6: 是这个意思。杀了霍振熙，1000两，如何？
7: 先付1000两，事成之后再付1000两。
6: 2000两，这多了点吧？您高抬霍振熙了，他的脑袋恐怕值不了2000两银子。
7: 那就算咱们什么都没说，您待着，我告辞了。
6: 哎，别介别介，大爷，您性子也忒急了。